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童安格作曲的歌曲，叫做《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是一首传唱度非常高的情歌，在不少听众的心目当中是经典的存在。这首歌曲也尽显了童安格作为成熟男人的魅力。

同样是在1989年，童安格还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梦开始的地方》。同名主打歌是一首环保歌曲，由童安格作曲，童安格和苏莱一起作词。那旋律非常细腻，歌者的演绎也十分动人。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反映了童安格在80年代末的创作高峰期，他在旋律和歌词上的经营显得更加成熟和细腻。这张专辑在音乐界和歌迷的心中都有着很高的评价。虽然当时《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更为出名，但是《梦开始的地方》这张专辑同样是具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

在梦开始的地方这张专辑里还收录了童安格创作的另外一首歌，叫做借我一点爱。这是一首现代流行音乐，具有着感染力的曲调和朗朗上口的歌词，深受歌迷的喜欢。这首歌不仅在发行时风靡一时，还成为了童安格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对现实社会的关注。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童安格的音乐代表作。童安格的音乐风格非常广泛，不仅包括感情、人生，还涉及到很多人文社会。他的音乐有着一种不同的韵味，充满磁性的嗓。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3: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IR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

0: 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一人一首成名曲。其实有很多歌手代表作可能不止一首，希望我们挑选的这首歌，这位歌手是你的喜爱。第一首歌来自陈小春，《我爱的人》。

歌曲由陈小春所演唱，由申成作词，周杰伦作曲，收录于陈小春2001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抱一抱》。自出道以来，陈小春陆续发行了《人见人爱》《大明星》和《头号男友》三张普通话音乐专辑后，对自己的重复演唱的音乐风格产生了疲倦，因此创作出了各种的转型歌曲。

歌曲来自莫文蔚，慢慢喜欢你，由李荣浩填词谱曲，于2018年3月2日以数字单曲的形式发行，后来收录于莫文蔚2018年5月31日发行的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中》。

0: 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妇人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郊周岗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0: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节目主题，一人一首成名曲，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挚爱？来自胡夏，那些年。

首歌也是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当中的主题曲，由九把刀作词，胡夏所演唱，收录在2011年8月8日发行的专辑《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电影原声带当中。

歌曲来自胡杨林，香水有毒。2004年，胡杨林在一次录音过程中，即为老鼠爱大米原唱王启文做和声配唱时，被音乐公司所发现其柔美的音色以及得天独厚的音乐天赋，进而开始为他筹划制作这首歌曲。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青鸟飞鱼的《此生不坏》，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由文正作曲，杨玄宇作词，翟松编曲，青鸟飞鱼所演唱，于2009年6月18日发行，收录于专辑《仙剑奇侠传三》电视原声带当中。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和大家来翻翻老照片，那些压在抽屉里藏在相片里的纸片，总爱偷藏着歌声，可能是泛黄的毕业照片里偷偷会关注的那个女生，可能是在褪色的旅行照片里海边的浪花拍打着当时耳机里在放的旋律，也可能是皱巴巴的合影，她露出的笑容和某句歌词一起成了不敢轻易触碰的回忆。这些歌就像照片的解说员，把那些看得到的画面，说不出的心情都唱成了听得见的故事。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们翻开小学春游的照片，塑料相机拍得有些模糊，却能看到我们那时候童真的笑颜。罗大佑的这首《童年》，吉他一弹，翅膀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突然就闻到了照片里的汗水味和青草的香气。照片里蹲在花丛前毕业的那个自己，歪歪扭扭的样子，像极了歌声里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着游戏的童年。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翻翻大学宿舍的合影。几个人挤在铁架床前，没心没肺对着镜头搞怪。周华健的这首《朋友》一开口，这些年一个人风已过雨也走，突然就想起了照片背后写的毕业不散。有些约定一辈子会忘，歌声却永远记得。

家就歌来自于光良的第一次，让我想起了用派立德第一次约会时拍的照片，照片里的人耳朵红得像番茄。光良的钢琴一路，第一次说我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颤抖，突然想起那天他递来的奶茶甜得和歌声一样发腻。照片里的他手指绞着衣角，像极了歌词里我闭上眼睛看见你可爱的温柔。原来紧张的心跳连照片都压不住。

加上这首歌来自于胡夏的《那些年》，它让我想到了高中的毕业照片里，后排男生偷偷毕了个业，被班主任瞪了一眼。胡夏的声音一飘，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照片里坐在斜前方的女生，马尾辫扫过椅背，像歌里唱的，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有些心动藏在照片角落，却在歌声里发了芽。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3: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接下来继续分享藏在照片里的歌声。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许巍的《旅行》。其实在旅行的时候，我们总会有那么片刻的回忆想要保存下来，拍下来就成了照片。许巍在这首歌里面唱到，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原来有些风景看过就忘，可当时的歌会替你记得。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相册里总有一些老的黑白照片，妈妈抱着襁褓里的我，辫子乌黑发亮，周杰伦的说唱一蹦，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突然发现照片里妈妈的眼睛和现在一样亮，现在每次翻看这样的旧照片，都会想起她边做饭边哼的歌曲，油烟味混着旋律，想快快长大才能保护她。原来她的温柔早就藏在了照片和歌声当中。

将来这首歌是来自于许巍的《曾经的你》。这首歌就像大学时候的照片，自己穿着破洞牛仔裤，抱着吉他，歪头一笑。许巍的嗓音声称，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突然闻到了照片里的汗味和脸颊的发酵味。那天唱完这首歌，台下人有人鼓掌，现在再看照片里，像极了歌词当中有难过也有精彩，年轻时候的莽撞原来怎么可爱。

加上这首歌罗大佑《光阴的故事》，我想这一定是一张全家福的老照片，爷爷奶奶还坐在中间，手里拽着拐杖。罗大佑唱刘光特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突然发现照片里的弟弟妹妹现在已经比妈妈还要高了。每年逢年过节都会翻开这张老照片，添上新的面孔，回忆自己的亲人。像歌里唱到，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原来时光不是偷走了什么，而是把回忆酿成了更浓的酒。

0: 都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永不过时的 KTV 必点经典歌曲，包括多种风格和类型的歌曲，涵盖了从流行到经典的不同风格。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回顾那些曾经在 KTV 里点播率超高的歌曲。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格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前跟大家聊的是那些 KTV 必点经典的麦霸必备，永不过时的 K 歌必点经典。你是有多久没去 KTV 了呢？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李克勤《后日》。

在写这首歌的歌词那天，李克勤因为拍戏几天没有休息好，又赶时间，所以就坐在停车场里面写，晚上3点多拍完戏就开始写歌词，直到天亮。

是王心凌继《寂寞湾》之后第二首主打歌曲，该曲也是王心凌首次与伍佰合作。王心凌第一次尝试抒情摇滚的曲风，歌曲主题讲的是爱情与友情，伍佰为王心凌量身定制的这首歌曲。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

0: 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
3: 慎
4: 装的，
5: 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安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7: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9: 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接近林俊杰的《小酒窝》，描写的也是他的爱情观。接近在广州参加某节目时表示，自己认识了一位长睫毛小酒窝的一位圈中人。当林俊杰和那位圈中人互相有好感的暧昧阶段时，由于担心对方公司的反对，然后不敢说出事情，等等，通过创作歌曲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欢迎来到

0: 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新城。今天想聊聊翻唱这件事儿啊。其实翻唱呢，就像给旧衣服缝上新纽扣，给老房子换了扇落地窗。熟悉的骨架里藏着全新的呼吸。有些翻唱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摘星星，把前辈的经典唱成自己的模样。有些是给老故事开了扇新窗，让不同时代的人透过旋律看见同一个月亮。他们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另一种懂得，知道哪句歌词该轻点，哪段旋律又该添一半花香，让老歌在新的时光里又一次住进人的心里。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今天关于翻唱主题的第一首歌曲叫做《但愿人长久》，原唱是邓丽君，但是王菲的这个版本也被很多人喜欢。王菲的声音像被月光洗过，听得能看见云影，邓丽君唱的是庭院里的呢喃，她唱的却是站在云端看人间，那句仍有悲欢离合，少了几分叹息，多了点看透后依然温柔的通透。

接下来这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原唱陈芳兰，我们今天选择的是张国荣的版本。原唱是直白的告白，张国荣却唱得带点羞涩的认真。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音轻轻颤了一下，像怕惊扰了这份喜欢，又忍不住把心捧到你的面前。原来温柔到极致，是连声音都带着小心翼翼的珍重。

听。今天我们选择的是莫文蔚的版本，莫文蔚的嗓音像裹了层细纱，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时候呢，带着点明知有风雨还是想闯的韧劲。齐秦的版本是少年仗剑走天涯的孤勇，他却唱成了站在路口回头望却仍想往前走的清醒。尤其是那句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没说后悔，只说我认了，反而让人更想去拥抱他。

相爱这首歌曲叫做 Hurt， 是一首英文歌曲，原唱呢是九寸钉乐队，但今天选择翻唱的版本来自于约翰尼卡什。这位歌手晚年的声音像老树一样，每一句都带着时光的裂痕，原版是摔睡后的嘶吼，他却唱成了坐在摇椅上数伤疤的平静。歌词问的轻描淡写，却比嘶吼更加让人揪心。原来真正的痛是连呐喊都觉得多余，只剩一声叹息。The only thing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欢迎收听，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这首翻唱版本的歌曲呢，叫做《渡口》，原唱是蔡琴，而我选择的是周深的版本。周深的声音像穿堂风，把蔡琴老酒馆里的故事吹成了山谷里的回响。前奏的鼓点一路，他的嗓音起，像突然推开了一扇窗，让老歌的离愁多了几分天地辽阔、后会有期的释然。那句“人生难得是欢聚”，不再是怕离别，是懂了欢聚的珍贵。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四。

0: 1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盛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9: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0: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1: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陶喆翻唱的《夜来香》，原唱是李香兰。陶喆的 R&B 节奏像给老歌加了颗跳跳糖，李香兰是老上海舞厅的暗香，被他唱成了街头转角的霓虹。那句夜来香，我为你唱歌，带着点俏皮的雀跃，像发现了秘密花园的小孩，想把花香全装进兜里。嘟嘟嘟

接下来这首《花青》由张碧晨翻唱，原唱是周华健。张碧晨的声音想给老歌镀了层星光，把周华健的阳光操场变成了月下的花园。花的心藏在蕊中，少了几分热闹，多了几分安静的美。听他唱，像突然发现小时候觉得普通的花，长大了再看，原来每片花瓣都藏着纹路。

0: 续回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翻唱歌曲。好的翻唱是把别人的故事讲成自己的经历，他们让我们知道好歌永远不会过时，就像月亮总在不同的夜晚照过不同的窗，却总能让抬头的人想起心里的某个人某段时光。关于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青春是一张过期不候的车票，青春是一片稍纵即逝便不回头的云朵，把握短暂的青春。今天的音乐主题，青春是一场相遇与错过。

歌曲收录于2002年4月发行的专辑《天黑》，来自阿杜的《安迪》。这首歌是当时的著名作词人林秋离为当时还未出道的阿杜量身定作，歌词中隐含了他对于阿。

题，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

0: 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青春是一场相遇错过，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希望大家可以坚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继续分享好音乐，来自游鸿明《白色恋人》。

这首歌是游鸿明专辑《诗人的眼泪》中的一主打歌。游鸿明最初进入歌坛是纯粹做幕后工作，但他很喜欢唱歌，身边的一些朋友也经常鼓动他出唱片。在那种情况之下，游鸿明开始考虑出唱片，并且在2006年推出专辑《诗人的眼泪》。

歌曲来自叮当，猜不透，也是叮当最擅长的诠释类型。这确实是一首能经得住推敲的好歌，旋律走向很精致明朗，没有复杂的假声和高音，抒情的节奏以及旋律引起倾听者的共鸣。

0: 查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查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查派赞助举办，查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福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期，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安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郊周岗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3: 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刘若英的《成全》。这首歌由刘若英演唱，收录在刘若英2001年1月9日发行的专辑《年华》当中。这首歌有很多个翻唱版本，也有很多种不同的心境，也许每个版本都有不同的心境和思念。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关于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回到五月天的歌声当中。这首歌《如烟》，歌词里藏着一整个青春。17岁那年吻过他的脸，就以为和他

将来这首歌是来自于五月天的知足，歌词里写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明明在说得不到，却透着拥有过了就够了的温柔。没考上的大学，没留住的人，没实现的梦，听到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时，突然就不那么遗憾了。就像歌词里说的，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

加爱这首歌，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在五月天的歌当中呢，友情和爱情一样重要，难过时有人陪，摔倒时有人扶，这大概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加拿大这首歌 OA OA， 也就是现在就是永远，这首歌带着点不管明天怎么样先疯完今天的夜。有的时候是不是突然会想吼出这首歌的歌词，他们唱的从来不是永远，是这一刻我认真的活着。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

0: 够钟。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 KTV 中，深情伤感的经典老歌往往能够唤起人们的回忆，成为必点的歌曲。今天跟大家推荐这些歌曲，是一些深受欢迎的 KTV 必点经典老歌。第一首歌来自刘德华，谢谢你的爱。

在一个吃饭的场合，周志平口头邀请林秋离帮刘德华写一首歌，林秋离满口答应，回到家之后就讲述了这个事情，熊美玲也是非常兴奋的同意了，然后就把这件事搁置起来。之后两个月之后，林秋离接到了周志平的电话，说正在准备搭车去机场，然后急匆匆的在40分钟之内写出了谢谢你的爱。一个月之后，这首歌正式成为刘德华同名普通话专辑《谢谢你的爱》的主打歌。

歌曲来自李圣杰，你那么爱他，是李圣杰和玲珑炫演唱的一首歌曲。此歌曲作为李圣杰2006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关于你的歌》中的 Number 11。对于李圣杰来说，这首歌也可以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0: 今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二十四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4: 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OK， 继续回来，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歌，这里就是为您送上的迷上音乐。今天的话题是那些 KTV 必点的老歌，深深入心。继续分享，来自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首歌一开始是李宗盛专门为张信哲所创作，原定是收录在张信哲一张告别专辑中，但是李宗盛还没有写完，张信哲就去当兵了。等他回来，李宗盛把歌给了别人，然而因为对这首歌念念不忘，张信哲再次把这首歌找回，于是才有了张信哲演唱的版本《别怕我伤心》。

曲来自王菲，我愿意，是姚谦作词，黄国伦作曲，收录在王菲1994年4月8日发行的专辑《迷中》。这首歌也是王菲早期的代表作之一。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1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蓝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蓝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明绿夜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今天节目中，夏天给大家带来一些适合宅家听到的好音乐。这歌曲涵盖了多种风格，从流行到抒情，能够满足不同听众的需求。第一首歌来自孟飞传，感觉。

飞船乐队组合由苏志成、刘日聪、林艺昕三名成员组成，一个火在那个年代的组合。当时他们有一首歌叫做《不值得》，可谓是响彻所有的大街小巷。今天推荐这首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来自孟飞船的感觉，独特的嗓音开启我们宅家一天。继续分享来自陶喆《再见以前先说再见》。

响指作为歌曲的节奏，陶喆就像自言自语，虽然歌曲与感情有关，却因为响指和歌曲搭配唱不出伤感，但是却听到点点的无奈，歌声就像是在叹息，与响指搭配吐露出心中的沉闷。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2: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OK， 继续回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适合在家听到的好音乐。今天歌单有你听过亦或者说是没听过的歌曲，你可以一边听歌一边发呆，享受慵懒惬意的宅家时光。来自落日飞车，我是一只鱼。

这首歌原唱任贤齐，由刘志宏作曲，刘思明作词，同时收录于任贤齐1998年8月28日发行的专辑《爱向太平洋》当中。这首歌是来自《落日飞车》的翻唱，在原本歌曲氛围中增加了一丝慵懒，仿佛就像一只在水中慵懒的鱼，漫无目的，我们不需要。

歌曲来自方大同的《爱在》，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个地方，那个属于他的那个地方。人人茫海中，两人能够从相遇、相识、相知到最后的相恋，真的很不容易。人生就是有得到，也有失去。人生哪有事事如意，生活哪有样样顺心。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岂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

0: 只鼠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一部分歌曲送给大家，来自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其实是萧煌奇用来报答黄小琥的提携之恩而创作的歌曲。萧煌奇通过在黄小琥家做装修工人的父亲结识了黄小琥，没想到两人一拍即合，黄小琥开始为他介绍各种的音乐工作。2010年黄小琥要出专辑，萧煌奇想要可以报答一下，就想着为黄小琥的声音写出了旋律。

今天的这些歌曲不仅仅是旋律优美，而且歌词富有意境，能够陪伴听众度过一个宅家的时光，无论是独自享受还是与朋友分享，都能带来愉悦的感受，无论是追求浪漫情感还是寻求心灵的慰藉。这些歌曲希望大家可以喜爱，让你的宅家时光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4: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5: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位歌手呢，他的声音像老木头家具，带着点岁月的温柔，歌词呢也像手绘地图，每一笔都藏着山河湖海。他就是陈鸿宇，没错，就是唱理想三旬的那个陈鸿宇。一位典型的民谣歌手，听他的歌总像跟着他走了趟远门，可能是在阿拉山的沙漠里数星星，可能是在南方的老巷子里看炊烟，也可能只是坐在某个不知名的小酒馆，听他慢慢讲那些说不完的故事。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就是陈鸿宇的《理想三旬》。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深夜里，他的声音从耳机里钻出来，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突然就想起小时候老家的雨，泥土混着屋檐滴水的声音。谁没有为理想两个字傻过呢？他唱的不急不躁，像坐在你对面的朋友。后来才知道啊，这歌写的是他北漂的日子，可听着却像是在说我们每个人的故事。这大概就是民谣的魔力吧。

0: 告白，而风声吹到这儿已不需要释怀。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3: 进入到节目当中，

留声机，我是秦城。接下来这首《雨好》呢，是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他唱雨好，好像故事有转折，突然就笑了，可能雨停了，事情就变好了呢。

是一棵早春的树，迎接着归来的雁。这首早春的树写的是暗恋，却没说我爱你，只说等你路过，等你驻停，等你再次远走，多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这首厄尔古纳前奏的马蹄琴一响，像草原的风刮过耳畔，带着点凉意。歌词厄尔古纳的水是流淌的乡愁，像是对远方的亲人说话。听到这首歌，有的时候会突然想家。

0: 江岸这首步履不停歌词中唱道，我从远方赶来赴你一面之约，吉他声像赶路的脚步声，一步一步的很踏实。这首歌里的陈鸿宇像个停不下来的旅人，他唱步履不停只为遇见更好的风景，突然就觉得不赶了，原来赶也是一种遇见。
1: 车灯亮起，蝉惊醒。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这首歌叫做《途中》，陈鸿宇在这首歌里唱着旅途的风景与心情。这一路我们会遇见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事，有欢笑也有疲惫。他的歌声像同行的旅伴，在你迷茫时告诉你，路过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

0: 影子多细致。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8: 红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9: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0: 欢迎收听今天的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愿世俗多点温柔，愿你少点难过于生活的自由，不仅要追求物质的丰盈，还应该包括慢慢变好，拥有更多选择权的自己。今天主题，希望你更健康、更乐观，也更开朗。

歌曲来自蔡健雅的 Letting Go， 也是由蔡健雅亲自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收录在11年11月份推出的创作专辑《说到爱》当中。

歌曲来自小霞海洋播的向云端。黄绮珊出生的时候，母亲给她起了名字叫小霞。我长大之后呢，一直认为小霞才是最初的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

0: 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

0: 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的节目主题，乐观和爱才是生活的解药。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往早晨的午夜是张碧晨在16年12月29日发行的专辑，一共收录了9首歌。在2017年，这张专辑也是获得了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年度概念专辑奖。张碧晨认为，不管午夜多么黑暗和漫长，总能等到早晨的到来。

歌曲来自许巍，像风一样自由，收录于许巍2006年2月16日发行的音乐专辑《在路上》。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在路上，像风一样自由。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八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一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慎装饰，
5: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9: 一个人歌曲，这首歌来自海龟先生的《男孩别哭》，也收录于专辑《海龟先生》中。第一次听海龟先生的歌手，那个时候听到一曲《草裙舞》，总觉得他们曲风很可爱。一听到他们的唱歌，就会觉得哦，他们可以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郊周岗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郊周岗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好的影视剧 OST 呢，就像剧情的隐形翅膀，它不会抢戏，却能在你看到某个画面时突然用旋律戳中你。可能是主角转身时的一句再见，可能是与你相拥的沉默，也可能是多年后重逢的一个眼神。今天我们就避开那些被反复提起的大热门，聊聊那些同样动人藏在剧情褶皱里的影视音乐。
3: 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这首来自于北京女子图鉴的歌曲《岁月神偷》，钢琴前奏像午后的阳光，金玟岐的声音软得像棉花，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配着剧中陈可在大城市打拼的画面，把成长唱得又暖又扎心。

下面这首来自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主题曲《从前的我》，声音一响就想起大圣冲破封印的瞬间，程洁仪的声音带着点沧桑的温柔。从前的我，莽撞冲动，遇到爱不懂珍惜放他走，把孙悟空从桀骜不驯到学会守护的转变，唱得像在说自己的故事。

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首歌曲路过人间由郁可唯演唱。郁可唯在演唱的时候呢，声音像在耳边叹息，配合着剧中每个家庭的挣扎与和解，把人生无常唱得通透。你看那些争吵眼泪最终的拥抱，在听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有幻觉，突然明白原来路过本身就是最大的缘分。

来自于电影《无名之辈》的同名主题曲，把小人物的倔强唱得非常的响亮。剧中那些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人，听着这曲《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突然就觉得就算平凡也能获得热气腾腾。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盛，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盛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盛装饰，
0: 我家就是雅盛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盛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5: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来自于橘生淮南的歌曲《小半》，由陈黎演唱。吉他声像心跳，陈黎的声音带着点甜，把爱恋唱得像揣了只小兔子。你再看他的日记本里写满他的名字，在人群中偷偷看他，谁的青春没当过暗恋的小偷呢？
6: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周深的化身孤岛的鲸，同样也是女心灵诗的插曲。我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有着巨大的声音，配合着剧中那些藏着心事的来访者，把孤独唱得很温柔。突然觉得原来孤独的人都在等一个能听懂自己歌声的人。

这世界那么多人，由莫文蔚演唱，来自影视剧《我要我们在一起》。因为一想就想起吕青阳和林瑶在雪地里相拥的画面，莫文蔚声音就像裹着毛毯一样。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佳期如梦张靓颖，如果爱下去。钢琴声像雨滴，张靓颖的声音带着点哭腔。很久以前，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么样，配着剧中男女主的错过，把遗憾唱得像未寄出的信。

0: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5: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6: 关于留声机，继续听那些影视记忆。将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影视剧《全虫》的主题曲《孤梦》，由袁立元创作并演唱。这首歌带有古风的韵味，同样与剧情非常的贴合，一起来听一听。

加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影视剧《何以笙箫默》，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头上，由高山演唱。这首歌把喜欢唱得像小孩子拿到糖，你看他对着他傻笑，偷拍他的照片，在听遇见你那一天我的星星都亮了，突然会觉得喜欢一个人会让整个世界亮

0: 好的，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行程，关于留声机，我们下期见。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流转，声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来到本期的节目。提起歌手杨千嬅，你会想起她的哪句歌词？是“永里的我没有温柔，唯独有这点英勇”，还是“可惜我是水瓶座里的，原来你这样珍惜我”？这个被叫做“烈女”的香港歌手，其实歌声里藏着最真实的女生心事，敢爱敢恨的倔强，失恋后的碎碎念，还有强悍里的温柔。
3: 今天我们就跟着他的歌，看看那些被他唱透的爱恨嗔痴，是不是也藏着你的影子？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 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原来你这样珍惜我，从前在热恋中从未听讲过。 这首《可惜我是水瓶座》怕是每个失恋的水瓶座都听过，杨千嬅把分手后的口是心非唱得太真实，明明在哭却装得满不在乎。副歌要是回去没有止痛药水，拿来长岛冰茶换我半碗氨水，多少人真的去点过一杯长岛冰茶？据说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她自己的失恋经历，难怪唱得像是在跟闺蜜吐槽。

王千嬅的《假如让我说下去》把失恋后的卑微唱得让人心疼，她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像在电话里苦苦哀求陪着我，就像最初相识我当时未怕累。

这首《少女的祈祷》是写给所有在爱里求安稳的女生。杨千嬅的声音像在教堂里许愿，把对爱情的小心翼翼唱得像捧着易碎的玻璃。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杨千嬅的《处处吻》，是一首很经典的粤语歌曲，节奏轻快，旋律动人，歌词也非常有意思，把爱情中那种暧昧和甜蜜都唱出来了。

最后一首来自于杨千嬅的歌曲《Love My Life》，是杨千嬅在出道30周年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节点推出的单曲，就像她精心写给自己与歌迷的一封人生书信。这首歌以勇敢活出自我为核心，鼓励大家摆脱外界的束缚，遵从内心选择，呼应了杨千嬅多年以来传递勇的精神。我相信这首歌也能鼓励到。

0: 歌曲结束，今天的光影留声机也要说再见了。我是行程，下期见。
1: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点四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五点零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交周港烈士陵。

0: 陵园内青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青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中国神话故事，神农尝百草。古时候，药草和百花长在一起，哪些可以治病，哪些不可以治病，谁也分不清。百姓们靠打猎过日子，渐渐的，天上的飞禽越来越少，地下的走兽越来越稀，人们就只好饿肚子。谁要是生疮害病，无医无药的，不死也要脱层皮呀。老百姓的疾苦，神农瞧在眼里，疼在心头。怎样给老百姓充饥，怎样为百姓治病，神农苦思冥想了3天3夜，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然后他带领一批臣民，个个都拿着神鞭，从家乡出发，向西北大山走去。他们走啊走啊，腿走肿了，脚起茧了，还是不停地走。整整走了7期49天，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只见高山一峰接一峰，峡谷一条连一条，山上长满奇花异草，大老远就闻到了香气。神农他们正准备往山上走，突然从峡谷中窜出来一群虎、豹、蟒蛇，把他们团团围住。神农马上让臣民们挥舞神鞭向野兽们打去，打走一批又拥上来一批，一直打了7天7夜，才把野兽都赶跑了。那些虎、豹、蟒蛇身上被神鞭抽出一条条伤痕，后来这些伤痕变成了野兽身上的斑纹。臣民们说这里太险恶，劝神农回去。神农摇摇头说，不能回，黎民百姓饿了没吃的，病了没药医，我们怎么能回去呢？说着他领头进了峡谷，来到一座大山下。这山半截儿插在云彩里，四面是刀切崖，崖上挂着瀑布，长着青苔，溜光水滑，看来没有登天的梯子是上不去的。臣民们又劝他趁早回去算了，神农摇摇头说，不能回，黎民百姓饿了没吃的，病了没药医，我们怎么能回去呢？ 他站在一座小石山上，对着高山上望望，下看看，左瞅瞅，右

苗苗。正在想办法的时候，他看见几只金丝猴顺着高悬的古藤和横倒在悬崖的朽木爬过来。神农灵机一动，有了。他当下把臣民们喊来，叫他们砍树木、割藤条，靠着山崖搭成架子，一天搭一层，从春天搭到夏天，从秋天搭到冬天，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飞雪结冰，从来不停工。搭了近一年，搭了360层才搭到山顶。神农带着臣民攀登木架上到山顶，嘿，山上真是花草的世界，红的、绿的、白的、黄的，绚丽多彩，密密丛丛。神农欢喜极了，他亲自采摘花草放到嘴里尝。为了在这里尝百草，给老百姓找吃的、找草药，神农叫臣民在山上栽了几排冷杉，当作城墙防野兽，他们则在城墙内盖茅屋居住。白天，神农领着臣民尝百草，晚上他叫臣民升起篝火，他就着火光把尝百草的体验详细记载下来，哪些草是甜的，哪些草是苦的，哪些性热，哪些性寒，哪些能充饥，哪些能医病，他都写得清清楚楚。有一次，他把一棵草放到嘴里一尝，霎时觉得天旋地转，一头栽倒在地，臣民们慌忙扶他坐起来，他明白自己中了毒。此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只好用最后一点力气指指面前一颗暗紫色的灵芝，又指指自己的嘴巴。臣民们慌忙把那颗灵芝喂到他嘴里，神农吃了灵芝后毒解了，头不昏了，也能说话了。从此人们都说灵芝能起死回生。臣民们担心神农这样尝草太危险了，都劝他下山回家。他又摇摇头说，不能回，黎民百姓饿了没吃的，病了没药医，我们怎么能回去呢？说罢他又接着尝百草，他尝完一山花草，又到另一山去尝，还是用木杆搭架的办法攀登上去。神农一直尝了七七49天，踏遍了这里的山山岭岭，他尝出了麦、稻、大豆、黍子、稷能充饥，就叫臣民把种子带回去让黎民百姓种植，这就是后来的五谷。他还尝出了365种草药，写成《神农本草经》，叫臣民带回去为天下百姓治病。神农尝完百草，为黎民百姓找到了充饥的五谷和医病的草药，准备下山回家。他放眼一望，遍山搭的木剑不见了，原来那些搭架的木杆落地生根，淋雨土芽，年深日久，竟然长成了一片茫茫林海。正当神农为如何下山回家而苦恼时，突然天空飞来一群白鹤，把他接到天庭去。

皇帝战蚩尤。上古时期，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其中黄帝是黄河流域最有名的一个部落联盟首领，另一个有名的部落联盟首领叫炎帝。黄帝轩辕氏历经数次战役，终于打败了炎帝。可是炎帝的部下蚩尤不甘心向皇帝称臣，并与皇帝争权。蚩尤有81个兄弟，个个像能说话的野兽一样，吃石头铁块，有着铜头铁臂如刀刃般的毛发，凶猛异常。自从炎帝败给皇帝以后，蚩尤天天想着一雪前耻。有一天，蚩尤在庐山脚下偶然发现了许多铜矿，于是他便收集起来，做成了剑、戟、矛等兵器。再加上他那81个兄弟的鼎力支持，蚩尤实力大增。另外，蚩尤还请到了风伯、雨师来助阵，向皇帝发出战书，准备

0: 和皇帝一比高下。皇帝是个爱民如子的好首领，不愿意打仗，于是他劝说蚩尤要和平相处，但是蚩尤不听劝告，执意要一比高低。皇帝无奈地摇摇头说道，我要是战败了，老百姓可就要受蚩尤的残暴统治了，如果我再不应战，无异于养虎为患呐。为了正义，我只有出战。于是皇帝亲自率领众多大将与蚩尤对阵。皇帝首先派大将应龙出战，应龙受命后嗖的一声飞上天，从口中喷出了大量的水，瞬间大水向蚩尤汹涌而去。蚩尤忙命风伯与师出战，只见风伯刮起漫天狂风，把水刮回到皇帝那里，与师顷刻间把洪水收集起来也投到皇帝那里，瞬间狂风暴雨向皇帝打去。应龙只会喷水不会收水，结果皇帝大败而归。经过这次失败，皇帝准备重整旗鼓与蚩尤再战。对阵之时，皇帝一马当先，领兵冲入蚩尤阵中。蚩尤这次施展法术喷烟吐雾，使皇帝的军队迷失了方向，阵脚大乱。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6: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7: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7: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8: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古时候，西岳华山住着一对神仙兄妹，哥哥叫二郎神，是一位守山神，妹妹叫三善公主，拥有镇山之宝宝莲灯。三善公主聪明可爱，非常向往人间自由幸福的生活。后来三善公主爱上了凡间的书生刘彦昌，并与他结为夫妻，过着恩爱幸福的生活。可这事儿被哥哥二郎神知道了，他立即调来天兵天将，把他抓了回去，压在莲花峰下。但是此时三善公主已经有了身孕，不久她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叫沉香。三善公主怕哥哥加害孩子，就托朝霞仙子把小沉香送到了刘彦昌那里。过了几年，小沉香长大了，她得知母亲还在华山下受苦，就跟灵台山霹雳大仙学本事，准备救出母亲。沉香在大仙的教导下，历尽千辛万苦，采集金刚砂石，熔炼成一把神斧。神斧被抛到空中，就会变成一条张牙舞爪的神龙。沉香高兴极了，就带着神斧跑向华山，与二郎神展开了一场恶战。沉香在朝霞仙子的帮助下，终于战胜了二郎神。接着，沉香举起神斧，向华山莲花峰劈去。顿时莲花峰被劈成了数片，三善公主得救了。母子相见后，立即下山找到刘彦昌，他们一家三口终于团圆了。

哪吒闹海。从前有一位大将军叫做李靖，他的夫人生孩子时生下来一个圆圆的肉球，在地上滚来滚去。李靖说这一定是个妖怪，便拿出宝剑来朝着那肉球一劈。真怪，那肉球一裂开，从里面跳出一个男娃娃来，胖胖的脸可招人喜欢了。李靖看呆了，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太乙真人找他来了。太乙真人说，恭喜恭喜，我知道你家夫人生了个男娃，这娃娃很了不起，让我收他当徒弟吧。说着拿出一个镯子，一块红绫交给李靖，这是送给徒弟的礼物，这镯子叫做乾坤圈，这红绫叫做混天绫，这娃娃就是哪吒。哪吒七岁那年，有一天天气热极了，他就到大海里去洗澡。他拿着混天绫在水里一晃，就掀起大浪，大浪把东海龙王的水晶宫震得东摇西晃。东海龙王吓了一大跳，就派了一个夜叉上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夜叉钻出水面一看，原来是个娃娃在洗澡，举起斧头就砍。哪吒可机灵了，连忙把身子一闪，取下乾坤圈向夜叉扔去。别看这乾坤圈小小的，实际上它比一座大山还重，乾坤圈正好打中夜叉的脑袋，把他打死了。东海龙王听说夜叉被打死了，气得一个劲儿地吹胡子，就叫他的儿子三太子带上兵去把哪吒捉来。他的兵是什么呀？是虾、鱼、蚌、螃蟹，哩哩啦啦的一大串。三太子冲出水面，对哪吒说，打死我家夜叉的是你吗？哪吒说，是我是我，我好好的在洗澡，你家夜叉话也不问一句就拿斧头劈我，我用乾坤圈碰了他一下，他就死了，他那么个大个，怎么一点儿也挨不起打呀。三太子蛮不讲理，举起枪就刺。哪吒让了他好几次，可是三太子就是不放过他。哪吒急了，就把混天绫一扔，这混天绫马上喷出一团团火焰，把三太子紧紧裹住，使他怎么也逃不掉。哪吒又拿乾坤圈一打，把三太子也打死了，吓得那些虾兵蟹将连滚带爬地钻到水里去了。三太子一死，就现出原形了。

原来它是一条小龙。哪吒把它拖到岸上，心想，父亲少一根腰带，我把这小龙的龙筋抽出来搓一根腰带送给父亲不好吗？于是他就把小龙的龙筋一根根地抽了出来，带回家去了。东海龙王听说自己的儿子也被哪吒打死了，又是伤心又是生气，就变成了一个读书人的样子，离开水晶宫去找李靖了。龙王气冲冲地对李靖说，你生的好儿子打死了我家夜叉，又打死了我的三太子。李靖说，你弄错了吧，我的长子和次子均在外学艺，小儿子哪吒才7岁，能打死人吗？龙王说，就是哪吒，你不信就把他找来问一问。李靖找了前屋找后屋，又找到花园里，哪儿也没找着哪吒。原来哪吒躲在一间小屋子里在搓龙筋呢。李靖好不容易才找到他，问，你在这小屋子里做什么呢？哪吒说，父亲，我今天打死了一条小龙，抽了他的筋，正在给你搓腰带呢。李靖这才知道哪吒真的闯了大祸，只好带着他去见龙王。哪吒看见龙王就说，老伯伯，我不是故意打死你家三太子的，他用枪刺我，我让了他好几次，可是他还一个劲儿地追着我打，我没法了，才还了手。您瞧，这是从他身上抽下来的龙筋，还给你就是了。东海龙王看见儿子的龙筋更加伤心了，就说，我的儿子能让你白白打死吗？我要到天宫去告你的状。说完就乘着云彩上天宫去了。几天后，东海龙王请了南海、西海和北海的龙王，带着虾兵蟹将来了。李靖听说了，慌忙出门来迎接。东海龙王见了李靖，大叫一声，快给我把他绑起来。虾兵蟹将立即上前把李靖绑了起来。这时候哪吒从屋里跑了出来，对东海龙王说，打死夜叉的是我，打死三太子的还是我，跟我父亲没有关系，快把我父亲放了。东海龙王牙齿咬得咯咯响，说道，那好，我要你给我的儿子偿命。哪吒说，好啊，我一个人做的事由我一个人来担当。说完抽出宝剑自杀了。四海龙王这才放了李靖收兵回去。哪吒的师父太乙真人听说哪吒死了，就在荷花池里摘了荷花荷叶，又挖了几节嫩藕，摆成一个人的样子，大叫道，哪吒哪吒，还不快快起来。然后就见那荷花荷叶和嫩藕慢慢变成了哪吒的样子。师父又给了哪吒两件宝贝，一只火尖枪，两只风火轮。从此以后，哪吒的本事更大了。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中国神话故事《海上仙山》。传说在渤海东面离归墟不远的海面上漂浮着五座仙山，分别叫岱鱼、元桥、方湖、瀛洲和蓬莱，它们是神仙们居住和娱乐的场所。由于五座仙山都没有根，潮汐一起，仙山就随着海浪飘来飘去，神仙们便去请天帝想办法。天帝让北海海神于强派出15只巨大的海龟去驮仙山，每座仙山3只海龟，这样仙山就稳稳当当的了。从此神仙们便过着平平安安的幸福生活。不料这种生活却在某一年被一个龙伯国人的恶作剧给搅乱了，神仙们因此遭受一场巨大的灾难。龙伯国是一个大人国，位于昆仑山以北不知几万里的地方。由于龙伯国的人身材特别高大，而且是龙的后裔，所以他们被称作龙伯。这个国家有一个人因为闲着无事儿，便想找些事儿做好消遣日子，于是他拿了一根钓鱼竿到东方大洋边去钓鱼。很快他就来到了这五座仙山跟前，没走多久他就把五座仙山都游遍了。游遍了各个地方之后，他便把鱼钩放进了海里。不一会儿，他竟接二连三地钓上来6只龟，他也不管3七21，就把他们背回了龙伯国。就这样，驮着岱鱼、元桥的神龟都被钓走了。大风一来，两座仙山被吹得东游西荡，最后顺水漂流到北极，沉入了大海。两座仙山上的神仙们只好逃到别的地方。现在五座仙山只剩下蓬莱、方湖和瀛洲3座了，因为他们还有那些神龟驮着。天帝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大发雷霆，狠狠处罚了龙伯国的人，他们从此再也不敢闯祸了。不过这次灾难倒是海上仙山有了名气，生活在陆地上的人们都知道了在大海上有3座美丽而又神秘的仙山，大家都想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长些见识。而且也真有人到过那里，他们都是些在海上捕鱼的渔夫。当海上偶尔刮起大风，小船任凭大

风吹送就会来到仙山边，神仙们会非常热情地招待这些远方来的客人，让他们快快乐乐地过上几日，之后再把他们送回家。于是人间就广泛流传起关于仙山的故事，比如有的人说，仙山上到处都是使人长生不老的仙果，只要吃一点就可以永远活在世上。这些传说一传十，十传百，一直传到了人间君王们的耳朵里。享尽了人间欢乐的君王们听说海上的仙山上有长生不老的仙药，便都不惜钱财做好一切准备，要乘坐大船去仙山求药，一心要寻到这世间最宝贵的东西。齐国的齐威王、齐宣王，燕国的燕昭王，秦朝的秦始皇，汉代的汉武帝，他们都曾派人寻找过这长生不老的仙药，但最终都一无所获。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8: 哪吒闹海。从前有一位大将军叫做李靖，他的夫人生孩子时生下来一个圆圆的肉球，在地上滚来滚去。李靖说这一定是个妖怪，便拿出宝剑来朝着那肉球一劈。真怪，那肉球一裂开，从里

面跳出一个男娃娃来，胖胖的脸可招人喜欢了。李靖看呆了，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太乙真人找他来了。太乙真人说，恭喜恭喜，我知道你家夫人生了个男娃，这娃娃很了不起，让我收他当徒弟吧。说着拿出一个镯子，一块红绫交给李靖，这是送给徒弟的礼物，这镯子叫做乾坤圈，这红绫叫做混天绫，这娃娃就是哪吒。哪吒7岁那年，有一天天气热极了，他就到大海里去洗澡，他拿着混天绫在水里一晃，就掀起大浪，大浪把东海龙王的水晶宫震得东摇西晃，东海龙王吓了一大跳，就派了一个夜叉上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夜叉钻出水面一看，原来是个娃娃在洗澡，举起斧头就砍。哪吒可机灵了，连忙把身子一闪，取下乾坤圈向夜叉扔去。别看这乾坤圈小小的，实际上它比一座大山还重，乾坤圈正好打中夜叉的脑袋，把他打死了。东海龙王听说夜叉被打死了，气得一个劲儿地吹胡子，就叫他的儿子三太子带上兵去把哪吒捉来。他的兵是什么呀？是虾、鱼、蚌、螃蟹，哩哩啦啦的一大串。三太子冲出水面，对哪吒说，打死我家夜叉的是你吗？哪吒说，是我是我，我好好的在洗澡，你家夜叉话也不问一句就拿斧头劈我，我用乾坤圈碰了他一下，他就死了，他那么个大个，怎么一点也挨不起打呀？三太子蛮不讲理，举起枪就刺。哪吒让了他好几次，可是三太子就是不放过他。哪吒急了，就把混天绫一扔，这混天绫马上喷出一团团火焰，把三太子紧紧裹住，使他怎么也逃不掉。哪吒又拿乾坤圈一打，把三太子也打死了，吓得那些虾兵蟹将连滚带爬地钻到水里去了。三太子一死就现出原形了，原来他是一条小龙。哪吒把他拖到岸上，心想，父亲少一根腰带，我把这小龙的龙筋抽出来搓一根腰带送给父亲不好吗？于是他就把小龙的龙筋一根根地抽了出来，带回家去了。东海龙王听说自己的儿子也被哪吒打死了，又是伤心又是生气，就变成了一个读书人的样子，离开水晶宫去找李靖了。龙王气冲冲地对李靖说，你生的好儿子打死了我家夜叉，又打死了我的三太子。李靖说，你弄错了吧，我的长子和次子均在外学艺，小儿子哪吒才7岁，能打死人吗？龙王说，就是哪吒，你不信就把他找来问一问。李靖找了前屋找后屋，又找到花园里，哪儿也没找着哪吒。原来哪吒躲在一间小屋子里在搓龙筋呢。李靖好不容易才找到他，问，你在这小屋子里做什么呢？哪吒说，父亲，我今天打死了一条小龙，抽了他的筋，正在给你搓腰带呢。李靖这才知道哪吒真的闯了大祸，只好带着他去见龙王。哪吒看见龙王就说，老伯伯，我不是故意打死你家三太子的，他用枪刺我，我让了他好几次，可是他还一个劲儿地追着我打，我没法了才还了手。您瞧，这是从他身上抽下来的龙筋，还给你就是了。东海龙王看见儿子的龙筋更加伤心了，就说，我的儿子能让你白白打死吗？我要到天宫去告你的状。说完就乘着云彩上天宫去了。几天后，东海龙王请了南海、西海和北海的龙王，带着虾兵蟹将来了。李靖听说了，慌忙出门来迎接。东海龙王见了李靖，大叫一声，快给我把他绑起来。虾兵蟹将立即上前把李靖绑了起来。这时候哪吒从屋里跑了出来，对东海龙王说，打死夜叉的是我，打死三太子的还是我，跟我父亲没有关系，快把我父亲放了。东海龙王牙齿咬得咯咯响，说道，那好，我要你给我的儿子偿命。哪吒说，好啊，我一个人做的事由我一个人来担当。说完抽出宝剑自杀了。

0: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

0: 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皇帝战蚩尤。上古时期，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其中黄帝是黄河流域最有名的一个部落联盟首领，另一个有名的部落联盟首领叫炎帝。黄帝轩辕氏历经数次战役，终于打败了炎帝。可是炎帝的部下蚩尤不甘心向皇帝称臣，并与皇帝争。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4: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怪象真仙铁拐李。

仙之一的铁拐李，关于他的真名众说不一，有人说他叫李玄，有人说他叫李宁阳，还有人说他叫李孔木，但他的小名只有一个，那就是拐儿。相传铁拐李本来就生得魁梧体面，跟着老子学道，隐居在研学之中。有一天，他跟着师父老子去神游华山，暂且把自己的躯壳留在洞府中。临走时，他对一个新来的弟子说，如果七天七夜后我的神魂还没有回来的话，你就把我的躯壳焚化了吧。嘱咐完，他便飘飘然游山玩水去了。铁拐李那个新来的弟子倒是很听话，在洞府中守着师父的躯壳寸步不离。这弟子整整守了五天，到了第六天的时候，他的哥哥跑来给他送信，说是老母亲生命垂危，临死非常想见他一面，让他无论如何也要回去一趟，如果晚一点，可就永远见不到老母亲了。铁拐李的这个弟子一听，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恨不能泪生双翅，马上飞到老母亲的病床前。可是他又想到师父临走时一再叮嘱，要自己一定要守到第七天，再有一天就可以完成师父的嘱托了，他便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坚持把这最后一天守完。到了第七天的早晨，心急如焚的弟子看师父还是没有回来，便有些沉不住气了。他好不容易熬到中午，最后他实在等不及了，便一把火焚烧了铁拐李的躯壳，急急忙忙跑回家看望他的母亲，尽孝道去了。铁拐李呢，在外面游玩了七天，到第七天傍晚时分，他风尘仆仆地赶回自己的洞府，一看顿时大吃一惊，弟子不见了。

0: 自己的躯壳已经被火化了，这可怎么办呢？自己的躯壳没了，神魂该归于何处呢？铁拐李无依无附，只好到处漂泊。一天，他看到树林里有一具尸体，便不管三七二十一钻了进去。失去肉体的游魂总算有了归依，可是当他站起来的时候，却觉得有些不大对劲儿。原来这具尸体竟然是个瘸子。铁拐李来到一个池塘边，想看看自己的样子，这一看把他吓了一跳。只见他蓬头垢面，两目深陷，活像一具骷髅，丑陋不堪。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臣》，赤日会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光影流转，震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我们聊到的歌曲可以说很多人不是听过，而是身体都记得哈。有些旋律像藏在神经里的开关，一按就会触发连锁反应，可能是后颈突然发麻，可能是指尖不受控的颤动，他们绕过了大脑的判断，直接在生理层面刻下了密码。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刻进 DNA 里的歌曲。
5: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4: 第一首歌就非常有意思，它的原名我并不会读，但是它的中文名我却非常熟悉，我在东北玩泥巴。当然了，这是一个音译，多冷啊，我在东北玩泥巴。这句歌词的魔力在于它能强行启动身体里的行走程序。这首歌呢，哪怕你就坐着也会无意识的抖脚抖腿。这首歌除了魔性的旋律之外呢，同样它的空耳中文歌词也让人印象深刻，一起来听一听。

将来这首歌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了，五月天恋爱ING，阿健再度 LVE 这段时故意对着话筒调苹果弹舌，把包括音做得像突然凑近了呼吸。更奇妙的是副歌的吉他扫弦频率像心跳的加速版，连没谈过恋爱的人都会觉得心里有点痒。原来快乐是可以被学

将来这首歌是来自于葛东奇的《喜》，开头的唢呐声一响，后颈汗毛会瞬间竖起，而且这首歌的旋律当中藏着中式民俗恐怖的元素在里面，一起来听一听。

0: 进来。
1: 那官人饿着，寻思了半天，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

竖起耳朵一听，这洞房外那好心的王二狗跑这给他送点心来了。

刚才这首歌来自于龚琳娜的《忐忑》，这首歌简直是身体操控术的范本。尹克医生曾经记录过歌迷的瞳孔变化，生肖那段旋律上扬，瞳孔会不自觉地放大；锣鼓密集的段落，瞳孔又猛地收缩，类似受到惊吓的感觉。这首歌听的时候，心里真的是忐忑不安。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那些刻在身体里的旋律密码。接下来是一首英文歌 Where Do You Go， 是一首捉迷藏歌曲。制作人在背景音里买了42次潜艇声呐的咚咚声，间隔从10秒逐渐缩短到3秒。测试发现，哪怕测试者听不懂英文歌词，每次咚声响起时都会出现紧张的感觉。

0: 创业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欢迎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周深的《威凤吟》，副歌那段啊52次的转调，堪称声带保健操。据说声乐老师会让学生含着温水听这一段，感觉到自己的声带也跟着颤。更神奇的是，这段旋律好像能刺激耳朵里的平衡感受器，有人听着听着会下意识地抬头，像被声音托了起来。
4: 小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相信我不用多介绍，开玩笑的说，很多广场舞大妈的体检报告里都藏着这首歌的旋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非常洗脑的《最炫民族风》。

动人的天辣，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

0: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先生今天和大家介绍了很多刻在电影里的旋律啊，这些歌早就不是听的，而是活在身体里面，可能是洗的唢呐声让你后脊发麻，也可能是恋爱NG让你指尖发烫，也可能是最炫民族风让你忍不住的迈开腿。他们像藏在神经里的小精灵，偶尔出来拨动一下开关，提醒你这段旋律你曾经用身体记住过。欢迎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怀旧歌曲作为音乐的一种永恒存在，总能触动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些老歌中承载着很多曾经的记忆与故事。现在第一首歌来自筷子兄弟，老男孩。

王太利在上班路上的公交车上创作了这首歌，创作灵感来源于王太利籍籍无名时的内心写照。他想到自己的梦想那么遥远，不知何时才能实现，于是一边哭一边写出了歌词。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那些曾经让我们心动的旋律。一人一首成名曲，歌曲来自 Eason 陈迅《淘汰》。

周杰伦有一次在颁奖礼上遇到陈奕迅，主动拿出自己早已经准备好的词曲创作，歌中的所描绘的个性与态度，陈奕迅一听就知道周杰伦特意为自己量身打造，因此陈奕迅在筹备《认了吧》专辑时把这首歌录了进去。

05年前出生，于唱片公司解约后不久在酒吧继续做跑场歌手。他本人又刚失恋，正好赶上哥哥发生车祸受伤，他回海南看望之后回深圳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创作出之后，他经过不断的修改，特别是歌词方面，他希望精益求精。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烦杂。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0000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4: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5: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6: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4: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7: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4: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8: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4: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9: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1: 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来自李圣杰，你那么爱他。这首歌曲也是为李圣杰2006年发行的第4张专辑《关于你的歌》当中的一首。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光影流转，生动心情，光影留声机，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行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藏在日月星辰里的旋律，星星会眨眼，月亮会赶路，而有些歌把他们的轨迹刻进了旋律里，可能是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的直白，可能是夜空中最亮的星的执拗，也可能是看月亮爬上来的温柔，把星月的光、思念的重、独处的幽静都记录了下来。今天星辰就和大家一起去追寻夜晚的星光，听听那些被记录下来的歌声。
0: 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4: 今天第一首歌《白月光》，我选择的是潘虹和张悦的合唱版本，他们俩的对唱想把白月光掰成了两半，一半是回忆的凉，另一半是共鸣的烫。白月光，心里的某个地方，这句歌词一唱，仿佛看到旧时光里的人在星月下隐隐绰绰。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接下来这首歌《北极星的眼泪》，张栋梁唱的这首歌曲是当年很多人对偶像剧的回忆。北极星的眼泪，说不出的思念，把思念唱成了坠落的星星。写歌的时候，他望着夜空，想着要是想念能顺着星星寄出去该多好，于是有了这串带着期许的音符。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齐秦的翻唱像给老歌换了身新衣裳，沙哑里藏着温柔，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借月亮为证，把爱意铺满银河。

要奔赴星空和你相逢。这首歌来自于尹锡悯的《奔赴星空》，是一首赞美勇气的歌曲。写歌的人大概也盼着有人能在夜晚听懂这首《奔赴》的热烈，一起来听一下。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新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去夜晚的星空当中寻找月亮。这首歌来自于李玟的《月光爱人》，李玟的演绎让月光有了拥抱的温度，歌声里的执着像星月冲破云雾，照亮真心。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2: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6: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7: 欢迎收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我们换一种风格去看看草原的月亮。这首歌《月亮之上》来自于凤凰传奇。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豪迈的旋律里藏着对远方的向往，旋律一起像骑上骏马追着月亮奔赴辽阔的远方。

周杰伦的《心情》当中，看心情一颗两颗连成线，像给星空串了条项链。很多情侣喜欢听这首歌曲，他们在月光下漫步，星星是路灯，星月的浪漫总是在这熟悉的旋律里。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新月这个主题早就被写进了我们很多的歌当中，也写进了我们，记录下来了我们的心事。他们是情书里的比喻，是孤独时的陪伴，是回忆里的背景板，而这些歌就是给新月的配音，让沉默的夜空有了能听见的温柔。下一次在夜晚抬头看月亮的时候，不妨打开今天的歌曲，说不定某句的旋律早就替你跟他们打过招呼了。欢迎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回来，欢迎锁定，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曾经的网络甜风歌曲，涵盖了多种风格，从抒情到轻快，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而且歌词深情，能够唤起人们对于青春的美好回忆。第一首歌来自许嵩，有何不可。

这首歌是许嵩首张专辑《自定义》中的主打歌曲，许嵩充满弹性的咬字，绝佳的律动感，一把什么都不在乎的懒懒的声音诠释着只想为你唱首歌，没有什么风格，为你放弃世界又有何不可的大无畏年轻主义哦。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曾经霸占了你青春的那些歌曲。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

王思龙在2010年11月发行了专辑《慢慢懂》后，尝试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这首歌也是如此。为了表达人们对于不分手的恋爱的向往，之后在11年8月4号发行专辑《好安静》中收录这首歌。

歌曲灵感是林俊杰17岁时和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一次吵架，他和他的初恋女友因为各自想要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已而分开。他不知道自己和他能走多远，于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就写了这首歌。

0: 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喜迎五一双电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孙燕姿的《逆光》。这首《逆光》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逆着光前行》。歌曲想要表达，当决定爱上了一个人的时候，就要有一种永不放弃的意念。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

0: 有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楚州市文旅。

0: 于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臣》，赤日会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行程想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有好几首都被网友戏称为离职神曲。没错，他们就是有关于旅行的歌曲。旅行的意义是脚步丈量世界，也是去收藏风景的旋律。有人在雪山听风时记下蓝莲花的豁达，有人在海边看浪时哼起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曲，还有人把旅途中的日出、车票、陌生人的微笑都写进了歌里。今天就让这些歌当车票，带你奔赴不同的地方，听听藏在旋律里的旅途故事。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这首歌就来自于许巍的《旅行》，许巍的嗓音裹着旅途的风沙，把西北旷野的自由唱成耳边的风。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呢，自觉穿过戈壁，看着落日把天染成橙红，觉得所有烦恼都能被风景碾碎。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郝云的《去大理》，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效果，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这首歌的歌词把逃避与向往揉成洱海的风。写歌的时候，郝云经历低谷，想着去大理晒晒太阳，于是就有了这串暖洋洋的音符。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将来这首朴树的《平凡之路》其实一直跟许巍的《蓝莲花》被称为励志神曲，他让人想起了生活的意义，想起了远方的风景。我曾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朴树的声音里藏着走过千山万水后的释然。他在旅途中见过太多的故事，把平凡是唯一的答案唱给每一个赶路的人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下面这首来自于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痛仰的摇滚像踩紧了油门，把自由碾成公路上的城。他们开着车穿越中国，把对远方的执着灌进每一声嘶吼。有人说听着南方的向往，觉得枯燥的公路也能通

0: 首次有 B-52 坠毁。事发时该机正在进行雷达线
1: 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关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将来我们继续寻找旅行的意义。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程其贞的嗓音像旅行手册，把相遇与离别记成沿途的风景。他写歌的时候在欧洲流浪，看着陌生人的故事，觉得旅行是收集遗憾，也是学会告别。一起来听听这首歌。你看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当许巍唱出这句歌词的时候，我相信对向往的自由都会成为心里的那朵蓝莲花。他本人在西藏看到蓝莲花的时候，觉得那是自由的形状，于是就有了这首歌。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

0: 部、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1805508988，胡先生微信同号。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

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

0: 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0: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1: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0: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1: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

0: 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1: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3: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4: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级焊工杨运兵。
5: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7: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9: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8: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0: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身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8: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1: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2: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3: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7: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展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6: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7: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6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6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8: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0: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9: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11: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3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12: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13: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12: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晴，
14: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15: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

0: 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1: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0: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2: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3: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5: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4: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6: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9: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啊，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8: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9: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面，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啊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7: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3: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 每一新一轮

0: 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梅姨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

0: 湾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3: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8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 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

0: 以3比0 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 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比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 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2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
1: 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家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 18.8万桶。
2: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亲戚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
3: 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慢低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国梦联盟，烈日奔腾，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一看。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中华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 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

0: 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记者汤云报道。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滁州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将高标准严要求贯穿始终，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切实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在行动上自觉坚定，围绕民生保障、基层党建、半导体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各项工作中，以高质量发展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滁州市地处江淮分水岭，一老一汉，水资源年近年内分布极度不均。为彻底结束靠天用水的历史，去年九月，当地将引江入滁项目列为2026年十大民生实事一号工程强力实施。项目推进中，职能部门统筹资金，简化审批，打通堵点，施工队伍鏖战隧洞险关，抢抓进度，沿线群众顾全大局，配合征迁，多方拧成一股绳，将原本需要22个月的施工工期优化至10个月，预计比原计划提前1年实现通水。滁州市水利局局长张勇：
2: 弘扬攻坚精神，筑牢项目实干根基，复刻推广引江入滁高效攻坚闭环落实的实战模式，坚持快干实干压查推进，整合各方资源，凝聚攻坚合力，全速推进重点水利项目落地，圆满完成15水利发展各项目标任务，助推全市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市纪委监委始终锚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根本导向，以案件查办倒逼责任落实，健全与民政部门常态化会商研判工作调度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精准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19份，深挖案件背后存在的制度漏洞、监管盲区，督促民政部门举一反三，溯源堵漏，新建修订特困人员供养机构管理、养老机构接受慰问及捐赠管理、特困人员先诊疗后付费、特困供养机构伙食费管理等行业制度规范和惠民服务方案84项，全方位织密养老服务领域廉政风险防控网络，推动全市养老服务质效显著提升，切实把整治成效转化为老年人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民生实惠。滁州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三级主任科员朱志强：
3: 滁州市纪委监委把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点内容，紧盯养老服务资金发放管理、养老服务监管、老年人权益保护等方面，综合运用亲属监督、院民监督、视频监督等方式，组织2个专项检查组，对全市109家特困供养机构开展滚动式全覆盖检查，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367个，对24名责任进行问责处理，督促有关部门完善制度机制，推动养老服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全市集中供养特困老人伙食和卫生水平显著提升，我们将持续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监督执纪实践，紧盯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用精准监督、严格执纪，守护好老年群体的幸福晚年。
1: 南桥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深耕基层治理创新，依托冯四说事议事平台，让群众诉求有回应，急难筹判有着落，持续书写基层善治、民生暖心的生动答卷。在同乐街道万桥社区，又一场说事日活动有序开展。区住建局、区城管局等职能部门联合街道，针对小区地下车库漏水、门面房消防无水、公共卫生间管理缺位等问题，集中会商研判，通过现场沟通、实地走访，共同制定解决方案，明确工作任务，推动问题尽快落地解决。每月4号、14号、24号的说事日已成为南桥区倾听民生的固定窗口。不少居民主动前来反映诉求，工作人员逐一登记，现场回应，坚持能当日办结的绝不拖延。 无论是消防设施隐患、电梯维保、楼道清理，还是垃圾清运等细微琐事，社区均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切实把基层治理的触角延伸至千家万户。楚州市南桥区委组织部裴宏伟：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南桥区累计组织逢四说事活动200余场次，构建起集中日期说、多元力量办、市区联动解、群众参与评的闭环机制，推动议事协商与吹哨报道有机衔接，形成了上下联动、多元参与、共建共治的基层治理格局，有效解决了一批群众济南筹办问题。与此同时，依托逢四说事平台，同步开展爱心义诊、公益

0: 意见、政策宣讲等便民服务活动，做到居民说事有渠道，问题解决有机制，服务供给有温度，真正让群众在学习教育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与成效。
1: 南侨台毛婷婷报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以来，浦口南侨省际毗邻区立足研发在浦口、生产在南侨协同定位，深耕半导体设备、高端新材料两大赛道，集聚一批链上优质企业，区域产业融合发展成效凸显。日前，记者走进安徽悦好电子装备有限公司，干净整洁的车间内，精密检测仪器不间断运行，工人们正在有序组装设备，一批定制化半导体装备即将发往外地集成电路企业。自2021年落地南侨以来，企业深度对接南京集成电路产业集群，依托毗邻区科创资源联动机制持续攻关，累计拿下44项核心专利，自研设备打破国外产品垄断，获评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十四五期间，企业营收年均增长超30%，是宁除半导体产业链不可或缺的配套企业。同样，在安徽重铂新材料生产厂区，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环保环氧树脂原料经过混合成型检测，全流程加工，成品打包后直发长三角新能源汽车电子工厂。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企业借助跨区域产学研合作渠道，与高校共建专属材料实验室，研发产品取得多项国际安全认证，年产20万吨新材料生产线稳定投产，带动本地数百名居民就近就业。据悉，十四五期间，南侨区搭建跨区域招商、科创共享、要素互通平台，出台数字化改造、企业创新等奖补政策。南侨经开区获评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示范园区。接下来，南侨区将持续深化浦口南侨毗邻区协同共建，健全跨区域产业合作长效机制，完善科创平台、标准化厂房等硬件配套，精准研练补练，持续优化全域营商环境，搭建跨区域政企校企合作桥梁，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奋力打造长三角省际毗邻产业协同发展示范标杆。明光台赵杰、文建广报道。7月2号到3号，滁州市2026年和美乡村直播间业务交流会于明光市举办。本次交流会课程体系贴合基层工作需求，理论教学与实操训练紧密结合。此次培训搭建起交流互鉴平台，切实提升了参训人员线上宣讲、乡村直播运营专业水平。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小雨转中雨，西南风四级，明晨最低温度24度，明天最高温度31度，预计7号大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光良在创作第一次的初衷是希望借此歌鼓励到听到这首歌的听众，他相信每个人都一定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而没有去做的事情，但其实不管自己多大年纪，只要自己愿意，便可以尝试第一次的感觉，第一次可以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

0: 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格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不要说话》，作为专辑《不想放手》的主打歌。 Eason 原本考虑命名为《陈奕迅不要说话》，但一想到自己爱说话的程度比唱歌更大，便放弃了这个提议。而《不要说话》这首歌曲的小样原本叫做 Don't Say， 是一首听起来让人觉得会不开心的歌。

下来歌曲来自梁静茹的勇气，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有没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如果本期没有，那么下期肯定有，总有一首歌是你会喜欢的。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情，光影留声机，光影流转，生动心情，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提到千百惠这位歌手，你最先想起的是哪句歌词？是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还是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这个从台湾省新竹走出来的歌手，用清澈的像山泉的嗓音，把80年代的爱情、乡愁、小确幸都装进了旋律里。今天我们就翻开他的歌声记事本，听听那些被他唱活的时光片段。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每当听到这首《走过咖啡屋》的时候，我会觉得时间都变慢了。千百惠唱这首歌的时候才23岁，声音里带着点少女的雀跃，把初次相识的害羞藏在尾音里。
3: 喜迎五一双电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绅装饰，
6: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7: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8: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将来继续来听听千百惠的歌声。将来是一首经典的翻唱歌曲《庭院深深》，千百惠特意去苏州学昆曲转音。他笑着说，一个台湾姑娘第一次听评弹就着了魔，在平江路听了一下午。这个版本在原曲的基础上加了电子合成器模拟风声，古筝与电音碰撞，像古人站在现代的窗前望雨。这种古今混搭后来被青花瓷等歌延续，

千百惠首次到江南演出，被雨打乌篷船的画面打动，回台后拉着编曲师加了三弦和笛子，他说要让台湾听众能听到江南的烟雨。于是1993年他发布了这首《烟雨蒙蒙》。这首歌后来被苏州旅游局选作推广曲，当年带火了《听烟雨蒙蒙》由周庄的线路，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歌《梦的告白》，17岁的千百惠用校园民谣的简单和弦写成这首歌曲，歌词里的梦话告白细节全是他暗恋的真实片段，这是他少有的自传式创作。后来他在采访里笑说，现在听这歌会脸红，当时连爱都不敢写，只能用喜欢代替。

接下来这首《四域长巷》是刘家昌为千百惠量身打造的歌曲，歌名里的四域长巷暗合他清澈又带点愁的嗓音特质，编曲用了雨刷气势的吉他滑音，模拟雨打巷弄的声音。作为首张专辑的主打歌，卖出了15万张，直接让他从餐厅驻唱，成为了年度新人王。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

0: 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介绍的这首歌曲是千百惠翻唱1940年代的老歌《月光小夜曲》。千百惠把爵士味的原版改成了东方抒情风，用二胡代替萨克斯，把月光像凝沙，唱得有中国水墨画的韵染感。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生活当中，当你累了，偶尔也需要逃离喧嚣，跟着今天的音乐旋律一起踏上一段清新之旅。有一种清新气泡水感觉的歌曲，让你在生活当中获得片刻的宁静。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王心凌2011年发行的专辑《年年》当中，有一首歌是她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叫做《年年年年》，也是电视剧《爱上扎美乐》的片尾曲。一段变调的恋情，相隔多年依然惹火上身，让王心凌渴望平凡单纯的恋情。她看着一对恋人在咖啡馆里的互动，心有所感，所以写下了这首歌，也把它作为专辑《年年二》的首播主打歌。

2006年，后弦发行了歌曲《单车恋人》，是由他本人作词作曲的，创作灵感也是源自学生时代的初恋回忆，旨在通过音乐唤起歌迷对纯真情感的共鸣。他表示，这首歌是为了纪念学生时代接触的单纯类型女孩而创作，希望通过旋律和歌词带大家回到那段青涩时光，属于流行音乐的风格也融合了校园民谣的清新气质。

2010年，许嵩与何曼婷合唱了歌曲《素颜》，由许嵩作词作曲，也是以校园情侣毕业后情感变化为主线，通过素颜意象探讨纯真与成长的主题。歌词通过男生坚守原则与女生改变形象的对比，表达对青春岁月的怀念。许嵩强调，歌词核心是反思社会当中的心灵伪装。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选的歌单非常的清新，有人说像气泡水的感觉。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是阿肆和郭采洁共同合作的一首歌，叫做《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由阿肆作词作曲，发行于2017年，以流行音乐风格呈现，讲述了两位女性通过网络相识，在现实相遇后合作录制的故事，展现了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歌词描绘了两人不同城市的生活状态，强调精神共鸣与默契，融合了流行与独立音乐元素，编曲活泼欢快，歌词充满了少女感与俏皮感。

0: 2001年，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2年，陈绮贞发行歌曲《小步舞曲》，由她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歌曲是以钢琴与吉他交织的编曲，营造出介于欢快与忧郁之间的情感张力，通过降速处理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这首歌曲也将青春期的迷茫、悸动与淡淡的悲伤融入到了音乐之中。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2020年岑宁儿发行的歌曲，叫做《常愿意》，简洁的流行音乐编排风格。这首歌原为刘天兰1987年发行的歌曲，是为女儿创作的作品。2020年岑宁儿在专辑当中又翻唱了这首歌，希望通过音乐传递母女间温暖陪伴的力量，并以此纪念母亲刘天兰的亲情纽带，表达无论遭遇何种困境，都愿成为对方依靠的坚定承诺。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常愿意》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一些曾经被用作广告歌曲的那些代表作。广告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宣传媒介，通过广告我们对不少新生事物都有了新的认知和购买欲。一个优秀的广告往往需要通过画面、文案和音乐的完美组合，为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音乐在广告中不仅是一种补充和陪衬，它悦耳动听的形式本身就能够独立地去代表品牌的形象，是非常有效的宣传手段之一。1997年，郭富城发行歌曲《唱这歌》，是粤语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歌曲是以电子舞曲为基调，融合了明快的节奏与激励性的歌词，传递着团结向上的主题，成为了90年代香港流行音乐的代表作之一。歌曲创作于1997年，正值香港回归的前夕，歌词中呼应了时代精神，展现了积极创造与集体共鸣的理念。节奏强劲，以电子音乐和流行摇滚进行融合，配合郭富城富有感染力的舞台表现，形成了标志性的风格。

2000年，王菲发行了专辑《预言》，有一首王菲作曲并演唱的歌叫做《香奈儿》。歌曲一开始隐隐有雷声滚动，神秘力量的出现，节奏鼓点比较密集，加进小号的一两声，又有着爵士乐的感觉，悠扬的弦乐贯穿始终。这首歌不是香奈儿的广告歌曲，但这首歌意外地统一了奢侈品 Chanel 在大中华地区的中文名字。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最近翻到陈楚生的新歌，突然发现他的声音像闻了多年的茶，越品越有味道。他不再是当年抱着吉他唱有没有人告诉你的青涩模样，现在的他把生活里的褶皱、舞台上的呐喊、深夜里的思考揉进了新歌当中。这些歌里有音乐现场的烟火气，有独处时的轻声呢喃，有对平凡人的致敬，也有对世界温柔的发问。就像老朋友聊天，他不说我变了，却用旋律告诉你，这些年他认真走过了每一步。
4: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3: 今天想分享关于陈楚生的第一首歌，叫做《获奖之作》。第一次刷到这首歌的副歌，平凡的人也有获奖时刻，突然就停下来了。陈楚生的声音比以前沉了一些，像被岁月打磨过的石头，却更加的有分量。他说这是写给每个认真生活的人，可能是凌晨扫街的环卫工，可能是守着小店的老板，也可能是每天挤公交的你我。

这首歌叫做被大雨冲刷的城市，乌云在赶路，谁在等日出。陈楚生的嗓音里带着点温润的质感，像雨后柏油路上的反光。这首歌的编曲很妙，开头的电子音效加上雨滴敲在玻璃上，后来吉他一进，又像是有人撑着伞在街头慢慢走，有的时候狼狈一场，反而能看清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

0: 烈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7: 关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李佳兰这首

歌是《红绣花》。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客家文化节的视频里，前奏的笛子一响，就像闯进了山间的老祠堂。陈楚生用略带方言的调子唱《红绣花开，开在我心怀》，声音里带着点对故乡的软。原来有些乡愁不用喊得惊天动地，一句轻轻的哼唱就够了。

0: 来，情窦才初开，强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无相思之苦，燃过破交往之际。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郊周岗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3: gone mean。关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荒岛站台》歌名就很有画面感，听着像是在车站等一班不知道会不会来的车，风停了，雨歇了，人走了，车主人的声音像站台的广播，带着点被盛夏的怅然。在等车的时候听这首歌，看着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突然觉得孤独也挺好，至少有首歌

接下来这首《未来主人翁》是翻唱罗大佑的歌曲，陈楚生的演唱比年轻时多了有底气的愤怒，他唱到高潮的时候像是在替所有想改变什么的人的呐喊，一起来听一听。

加上这首歌《庙堂之外》是由汤田作词、鹏飞作曲、郑楚生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这首歌的歌词中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同时也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无奈和艰辛。陈楚生的嗓音独特，他的演唱中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悟和对未来的期待，让人们在听歌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他的真诚和温暖。

0: 继续回来，其实陈楚生的新歌像本生活观察日记，他不再刻意的唱深刻，却把日子里的小感触、舞台上的真性情都唱成了我们能听懂的故事。不管是行走的雨里的倔强，还是荒岛站台里的怅惘，好像都在说我跟你们一样也在认真生活。这种不端着的真诚，大概就是他的歌总能让人听进去的原因吧。关于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每天都有一个音乐主题，今天主题跟上一期一样，因为每一期的主题当中呢都有很多的歌曲，有可能一期节目是放不完的。平淡告别，独自清醒，习惯孤独，我们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今天的歌单依旧总有一首歌能包容你的心事，来自郭靖，下一个天亮。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刚这首歌来自叮当，你为什么说谎。他的歌曲应该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从猜不透开始，从我爱他开始。这一首歌是初中的美好回忆。你为什么说谎，这首歌是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插曲。没有看过这部剧，但是觉得这首歌还是挺好听的。当一切不能像从前一样的时候，那时什么都变了吧。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2: 这首歌来自范晓萱的《Darling》，由范晓萱填词，范晓萱谱曲，收录在1998年5月1日发行的专辑《Darling》中。这张专辑也是作为范晓萱的转型之作，歌曲也是为她独立创作出歌曲。甜甜的歌送给甜甜的你。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2: 1998年，陈洁仪发明了同名专辑《入戏太深》。张专辑中有两大制作人许冠良、吴旭文联手制作，张专辑充满了戏剧性的音乐铺陈，戏味十足。由于陈洁仪忽冷忽狂忽轻的特殊嗓音，在制作上两大制作人特别为陈洁仪的音质设计整张专辑的音乐风格，并且特别融入了更多不同的曲风，包括像蓝调、轻另类摇滚以及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今天世界也许没有那么多的可以把寂寞发泄的窗口，今天的音乐呢，讲述了一切，也包容了一切，希望大家可以每天多爱自己一点。这首歌来自陈奕迅，孤独患者。

为这首歌曲填词的是小韩，他属于方大同的团队，与方大同一起创作这首歌曲。小韩的词写出了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闹中取静，在安静中又不能缺少外界的纷纷扰扰的纠结。陈奕迅很早就收到这首歌曲，最初他没有太多感觉，后来录制到专辑当中呢，才发现这首歌跟他非常贴切。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2590202。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

0: 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那些运动式的肾上腺素歌曲。这首歌来自于皇后乐队 We Will Rock You。 这首歌的跺脚和拍手节奏好像在喊口号，健身房里经常有人放这首歌，大家动作的节奏都莫名同步，好像在搞集体仪式。原来运动时人真的会被旋律传染斗志。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将来继续听那些运动时会让你充满能量的歌曲。将来这首英文歌曲又是健身房的常客 Strong 更强大，歌手凯莉的嗓音像块钢铁，每个字都砸在节拍上，原来变强的感觉真的能被歌词

下来这首歌来自火箭少女101的卡路里。每次运动完的时候，看着运动手表里已经损耗的卡路里，总感觉自己很有成就感。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这首魔性节奏的歌曲也会让人不自觉地放松下来。运动的最后一步就得带点轻松，毕竟坚持下来的你已经很优秀了。

0: 继续回来，其实运动时听歌不只是提神那么简单，那些鼓点旋律像和身体在对话，告诉你再迈一步，哄你累了就慢慢喘，陪你把必须做变成我想做的事情。下次运动前不妨挑几首合心意的歌，让脚步跟着节奏，让汗水跟着旋律，说不定你会发现原来动起来的感觉这么痛快。我是行程光影留声机，我们下期再见。
1: 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对唱情歌，经典的对唱情歌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在 KTV 里经常演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那些经典的对唱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徐怀钰任贤齐水晶。

首歌曲由姚谦作词，任贤齐、徐怀钰共同演唱，收录在徐怀钰1998年12月30号发行的专辑《向前冲》当中。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记得和了解磁带，就是因为这张专辑，徐怀钰的《向前冲》。

歌曲来自莫文蔚、黄品源，《那么爱你为什么》也是由两人首次合作的抒情歌曲，所属1999年12月专辑《狠不下心》，这也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 Turnbull 的 Always。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想和大家聊聊游戏音乐啊。其实在我们接触游戏越来越多的今天，已经可以了解游戏它其实是一个各方面艺术汇总的一个文娱产品，在当中呢也有不乏非常好听和经典的音乐。今天我们就聊到一款国产武侠网络游戏。2014年正是剑网三同人文化繁荣的时期，游戏里高水准的美术水平和丰盛的角色设定引爆了同人作者的创作热情，形成了当时乃至现在人显独特的同人文化圈子。即使没有玩过剑网三，也听过他的歌曲，看过漫画，见过游戏的 coser。对玩家而言呢，同人文化更是填补了游戏之外的娱乐内容，成为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众多同人作品当中呢，有这么一首歌，关于师徒

关于等待，关于不忘初心，一经发布就获得了众多玩家的共鸣，传唱了很多年。它的名字叫做《眉间雪》。与其他同人歌曲不同，《眉间雪》所讲述的是一对师徒之间无关风月的相思。很多人在陌生的游戏世界当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拜师，认识的第一个人也就是师傅。歌曲里孑然一身的师傅见了一个小徒弟，相依为命。小徒弟长大了，厌倦了师傅的唠叨，想闯荡江湖，想名扬天下，便告别师傅，独自下山去。许多年过去，徒弟历尽千帆，当他也收了自己的徒弟，才幡然意识到，江湖就像一个轮回，我们在这里与一个个亲友相遇、相知，又相忘江湖。昔日有人见证我的成长，有一天我也会目送他人远去。这样的感情无关风月，却能刻骨铭心。事实上，《眉间雪》这首歌的故事也是许多网络游戏玩家的写照。大多数玩家都跟歌曲中的徒弟一样，被师傅从萌新拉扯为大侠。当不再依赖师傅自己闯荡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跟以前的游戏好友渐行渐远。或许是其中的故事太过意难平，又或许是歌曲唤起了大家心里的记忆，眉间雪成为了江湖乃至国风圈人人传唱的入坑神曲，也引发了许多游戏玩家同人作者的创作热情，衍生出了许许多多的再创作。

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剑网3玩家同仁创作的歌曲，叫做《我的一个道姑朋友》。这首歌翻唱者数不胜数，那句你是无意穿堂风却偏偏影山红，一度成为当年的非主流金句。歌曲的故事真的是非常的虐。

接下来这首歌非常的特别，也很大气磅礴，是由凤凰传奇为剑网三十二周年演唱的纪念主题曲《万象长安》，演绎的是游戏中的长安，也是历史中的长安。曲中林花唱世人口中的长安，是关河天星倒悬，史书翻页的长安，是山海青岛宫阙，不禁让人想起李太白的那句诗：今人不见古时月，今夜曾经照古人。虽然从未见到过他口中的长安，却在凤凰传奇的歌声里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盛世之态。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也是来自于《剑网三》游戏的同人创作歌曲《参商》。谁念着天地玄黄，动如参商。参商原本是天空中两个遥不可望的星城，他们遥遥相望，却永远不能见面。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先程。可能是出家人自带了一种清规戒律，一种距离感，所以说一些文艺作品当中非常愿意写他们的感情故事。剑网三当中呢，有两个门派，七秀和少林，一门身世凄凉的女子，一门青灯古佛的光头，若无意间相逢，总会让人满怀少女心的期待下文，是古井无波的禅心圣，还是影佛坠红尘。这首皈依送给大家。三当中呢，有两个门派，七秀和少林，一门身世凄凉的女子，一门青灯古佛的光头，若无意间相逢，总会让人满怀少女心的期待下文，是古井无波的禅心圣，还是影佛坠红尘。这首皈依送给大家。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其实当玩家玩一款游戏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代入感，你真正认同了你扮演的游戏身份，真正的被游戏中那些曲折传奇的故事所打动，也自然而然的会代入进去。接下来这首歌就是玩家为游戏里面的一个门派天策写的一首同人曲《枪魂》，枪枪独守大唐魂，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今天最后跟大家分享的两首音乐呢，是玩家为游戏里面两个阵营恶人谷和豪气们两个江湖势力啊所配的两首音乐。第一首歌代表的是恶人谷的杀伐，这首歌运用的是现代管弦乐创作，厚重饱满的和声和歌词中不恤人言的精神相当契合。何为道？何为正？何为法？我行其道，我生其法，描绘了自在为我的恶人形象。

0: 将来这首歌雀协，雀协是运用了非常悠扬清雅的竹笛，还有现代管弦乐相互配合，歌词呢也是气贯长虹，渲染出清雅高洁、维护世间正义的好奇形象。
1: 柳絮逐风舞，玉溪幽谷流，悠悠浮萍路，萧耳万古愁。
2: 悠悠，我找我找

0: 我司空仲平，平生只愿能杀尽天下该杀之人。
1: 你若是选择了浩气盟，咱们便是同袍。

0: 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行程和大家以剑网三为例，分享了很多好听的同人音乐。有的时候大家真的会因为热爱，即使是普通人普通的音乐爱好者，去创作那些满怀热情的歌曲。当然也有人通过这样的渠道走上了真正的音乐职业道路，在这里我祝福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创作出更多更好听的音乐。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对唱情歌，经典的对唱情歌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在 KTV 里经常演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那些经典的对唱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徐怀钰任贤齐水晶。

歌曲来自莫文蔚、黄品源，《那么爱你为什么》也是由两人首次合作的抒情歌曲，所属1999年12月专辑《狠不下心》，这也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 Turnbull 的 Always。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霓裳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对唱歌曲，你在 KTV 里有没有唱过这些歌？和你对唱的人现在在哪里呢？来自陈慧琳、郑中基，制造浪漫。

首歌演唱于1997年的8月1日，郑中基收录在《绝口不提爱你》专辑当中，陈文玲收录在专辑《体会》当中。知道浪漫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文化，一对情侣之间除了要对对方好，偶尔还要学会制造浪漫。

歌曲来自任贤齐、杨千嬅的《花好月圆夜》，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这部影片、这部电影哦？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普通话版，一个是粤语版，同时也是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回顾一下这部电影《花好月圆》。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模样，对。
1: 但是您这个连那个模样都没有。
0: 对，那个、哦、这个是确实是你一个字不一样，他就。
2: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分享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男才女貌袁成杰和齐薇合唱的歌曲《外滩十八号》，收录在专辑《男才女貌》当中，是轻喜剧《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主题曲。

0: 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本期的光影留声机呢，想给大家介绍一位音乐人唐汉霄。还记得那首燃爆全网的《哪吒2》的主题曲就是哪吒吗？他的演唱及创作者就是知名创作人唐汉霄。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他的作品不仅有就是哪吒，还有无名之辈、烂泥、让我留在你身边、茶少年、再见深海等众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他的音乐风格多元，充满力量，总能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唐汉霄创作的经典歌曲。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第一首歌自然就是来自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的角色曲，就是哪吒。唢呐一响，哪吒登场，唐汉霄用唢呐的破土而出，完美诠释了哪吒的叛逆与不羁，仿佛在说天高地厚不存在的。听完这首歌，你会觉得自己也能翻江倒海，顺便把工作的 KPA 也翻翻了。

接下来这首《再见深海》是唐汉霄为了电影《深海》创作的主题曲。唐汉霄用音符描绘了南河的孤独与救赎。听完这首歌，你会感觉自己也能在深海中找到光，顺便在 KTV 里找到自己的音准。

接下来这首歌在故事的最终由歌手张碧晨演唱，是哪吒二的片尾曲，由唐汉霄作曲。这首歌讲述了殷夫人的深情与悲伤，听完你会在亲情中找到共鸣，也会在纸巾中找到自己的眼泪。

接下来这首歌《无名之辈》，唐汉霄用这首歌致敬所有默默努力的人，歌词里写满了让你里开出的花，这首歌会鼓励你在平凡中开出花，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梦想。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

0: 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星城。将来这首《大雨》是唐汉霄为动画电影创作的主题曲，用音乐描绘了雨中的情感与挣扎。听完之后，你会觉得自己也能在大雨中找到方向，顺便在雨伞里找到自己的浪漫。

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是为了电影创作的主题曲，动画电影《查尔二》中的主题曲《查尔少年》。唐汉霄用轻快的旋律讲述了青春的活力与梦想，听起来让人非常的热血。这部动画电影也把高中生的搞笑日常拍得非常有趣。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推荐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唐汉霄的《直觉》。唐汉霄将创作形容为混沌中的直觉，这首歌充满了对音乐的热爱与执着，有的时候做一件事，不妨先相信自己。

将来这首唐汉霄创作的歌曲叫做《让我留在你身边》，与王家卫、陈奕迅合作的电影主题曲。唐汉霄第一次制作人经历就是和王家卫较劲。听完这首歌，你也能在爱情里坚持下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星城。接下来这首歌，唐汉霄的《烂泥》。这首歌呢，是唐汉霄对自己低谷时期的真实写照。歌词里写满了烂泥里开出的花，听完你会觉得自己也能在低谷里找到希望。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星城。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唐汉霄的影视音乐，那最后一首歌曲呢，同样来自电影《我个扑水少年》的插曲《普通》。这部电影讲述了长相普通、成绩中游、老师和爸妈眼中的差生，意外被任命为学校男子花样游泳队的队长。从没有被人相信过的他，面对队友第一次有了主动想要赢的方法。这首歌就是关于这样的一个故事，歌词把普通人面对未知的孤独，偶尔不甘平凡却只能接受平凡的自己，这样的矛盾心情娓娓道来，普通的外表底下藏着一颗不甘于平凡的心。

0: 好的，本期的光影留声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贤成，下期见。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传递情感与共鸣，它抚慰心灵，滋养情感，让你我一起沉浸在音乐之中。今天主题：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第一首歌，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一路上有你是一首情歌，它深情的旋律常常会不经意从某个角落流淌出来，让听众沉浸其中。其中歌词一路上有你哭一定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这样的爱仿佛有些卑微，有些不自信。歌词告诉听众要付出真爱，誓言要一路随行。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首歌是张杰的代表作品，用最简单的词汇生动构建宏图之爱。在张杰大气细腻和柔情的演绎之下，爱的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首能代表爱的歌曲。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希望今天的音乐可以让大家沉浸其中，感受生命的喜怒哀乐，保持善良与爱，追求梦想，被世界温柔以待。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依旧是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为您带来好音乐的迷上音乐。我是夏天，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朴树的歌《New Boy》。

在这首歌当中，朴树描绘了一个通透明亮的新世纪新少年。在该曲中，听众能够同时听到期待、恐惧、迷茫、勇气、无畏、治愈。在朴树的眼中，仿佛2000年来到，一切都会变得美好，一切愿望也都会实现。这首歌也是专辑《我去2000年》中最浅白的一首，在轻快的舞曲节奏中，朴树似乎是畅游于奔腾电脑的新人类的代言人。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咸鱼，这是一首励志歌曲，表达了五月天对于世界和平的期盼。五月天的咸鱼很细腻也很感人，这种感人并不是刻意的安排，粗劣且不负责任的编造，它经常会让人们忍不住眼睛一下一下热了再热。他们的感人是一种让人起鸡皮

0: 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都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方大同的《Love Song》，也是一首唱给恋人的爱之歌。歌曲中的意境和意义让人感觉到温暖，因为这首歌曲都是出自方大同这首，所以完整地表达了他对爱的理解。

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宁夏》，这也是梁静茹的代表作，宛如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单纯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相信有人在低声讲述着童话。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作品来自于音乐才子毛不易。毛不易在2017年参加了网络音乐节目《明日之子》，在新手之战之后，他写了一首歌叫做《消愁》。因为他本人比较内向，不太能和大家很快融入到一起，写这首歌的初衷是想鼓励自己，也想鼓励广大的歌迷。毛不易认为，现实当中好像大部分人过的都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想要的生活。制作这首歌曲也是希望歌迷在不顺利的时候也能够为了理想继续前行，让那些正在生活中奋力打拼但有时也会感到力不从心的年轻人们找到情感的共鸣。

在《明日之子》的舞台上，毛不易还首次演唱了他的一部作品，叫做《感觉自己是巨星》。 2017年发行了正式版， 也是电影《卧底巨星》的推广曲。 这首歌也是源于毛不易对小人物心态的观察与自省，通过巨星与平民的角色转换，表达对现实困境的幽默化解，以自我安慰为主线，用巨星身份隐喻平凡人在压力下的自我激励。歌词直击当代年轻人面对生活压力时的无奈和乐观，传递苦中作乐的人生态度。 前奏采用了轻快的口哨声，搭配朗朗上口的旋律，整体风格诙谐活泼。而这首歌也是因为易于传唱，有情感共鸣而迅速走红，被网友称为治愈神曲。

小时候毛不易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人，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现自己可能并没有那么特别。对于那种泯然众人的感觉，让他很是难受，觉得很不甘心，却又无能为力。在面临大学毕业时，他试图逃离现状，又不知去往何处。2016年，他把这样的自己写进了歌曲《像我这样的人》。和《消愁》相比，虽然这首歌没有《消愁》那么震撼，但是简单朴实的歌词却更扎心，每一句歌词都唱出了无数听众的心声。如果《消愁》是对世事的无奈隐忍，那么《像我这样的人》就是世事之后的自嘲，说尽人们不甘平凡，向往诗和远方，却又一辈子平凡如初的样子，可以说是猝不及防地写出了听众内心深处最深刻的渴望。

平凡的一天是毛不易首张全创作作品集的同名单曲。2017年毛不易实习期间创作了这首歌，他认为当代生活节奏很快，导致像早晨7:30自然醒等在他的心中十分完美而又无比平凡的生活场景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因此他希望借由这首歌让每一个忙于生活的人发现平凡中的幸福。毛不易在平凡的一天中继续着自己的音乐风格，以波澜不惊的声线通过缓缓的旋律讲述生活的美好，让温暖感受抓得通俗而准确，将稀松平常随处可见的生活场景唱出了丰富的情感，令人感触良多。这首歌的歌词画面感极强。

0: 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的音乐作品来自于毛不易。毛不易在2017年作词作曲并且演唱了一首抒情流行歌，叫做《一程山路》，后收录于2020年发行的个人专辑《小王》当中。这首歌曲的情感感染力和力量感十足，配合着唯美的竖琴和琵琶伴奏，完美演绎了原曲的温暖氛围，就像是小溪流水一样，给听众们一种吟唱和诉说的感觉。毛不易用深情和富含韵味的嗓音，仿佛在轻轻地抚摸着听众们的内心，真挚而纯粹的情感涌调，每一段歌词都把听众的情感带到了自己的故事里。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听毛不易的音乐代表作。2018年，毛不易为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演唱了主题曲《不染》。歌曲开篇便如同毛不易自己的写照，不论周遭环境如何，他总是一副故我的姿态，将世间的是非纷扰隔绝在自己的小世界之外，浅吟低唱出一身无悔的潇洒。这次也是毛不易首次为电视剧演唱歌曲，加上本剧的唯美古装的特质，演唱时对情感的把握与以往歌曲截然不同。

2018年毛不易发行专辑《平凡的一天》，有一首歌是他写给妈妈的歌，叫做《一荤一素》，是专辑的第三主打歌。质朴的语言，简单的旋律，唱出了一个孩子对母亲最深刻思念的作品。一荤一素，简单的饭菜，简单的餐桌，妈妈在厨房忙碌的身影和孩子远行时牵挂不舍的表情，这些便构成了最打动人心的瞬间。穿插于歌中的那一首摇篮曲，更是改编自一段熟悉的旋律，能够迅速地引发所有在外打拼的游子对家乡和母亲的思念。

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呢，是一首充满着浓郁东北风情的歌曲，由毛不易作词作曲，首次在2019年《我是唱作人》第一季第一期上演唱。 表面上是喜庆的春节氛围，但实际上讲述了一个令人唏嘘的爱情故事。歌曲融合了西方音乐与东方乐器的优点，展现出了东北民歌的独特美感。歌词中融入了东北的四季更迭和风土人情，表达了对家乡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编曲也是匠心独运，还原了毛不易创作的初心。音乐设计上 特别采用了国乐的打击乐器，配合歌词的意境，营造出了东北大雪纷飞的场景和情绪的起伏。毛不易用他磁性且自带忧郁的声线演绎这首歌，平衡了原本有一些乡土气息的民间味道，展现了高级的美感。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东北民谣》来自毛不易，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坐上时光机，一起来到80年代，聆听那个年代的美好音乐，怀旧经典。你知道拥有第一首歌，来自张雨生《大海》。

1992年，张雨生回到飞碟唱片，随后飞碟唱片的老板让陈志远为他写一首歌曲，但当时陈志远比较忙，就找来了其中一起做编曲的音乐人陈秀南让他去写。陈秀南觉得这对他而言是巨大的考验，然后就绞尽脑汁写出了《大海》。

1985年，谭咏麟的事业进入了辉煌时期，作词人向雪怀与谭咏麟合作创作了歌曲《朋友》，这首歌是用来共患难的。向雪怀希望谭咏麟在困难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能够充满力量。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裘海正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首歌曲由许常德作词，游鸿明作曲，收录在裘海正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当中。之后呢，游鸿明也是用自己的感情表达了、演绎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尤克里林的《少年游》，也是一首由郑华娟作词作曲、李世先编曲、尤克里林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少年游》当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姚若龙一直喜欢用歌手本身去梦想一首词，总觉得只是如此，这首歌它真正有了生命。赵咏华给人感觉就是那种愿意为一份真爱奉献所有的女人，正是这样的印象才催生了这首歌曲《最浪漫的事》。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些经典的歌曲。在近几年的内地流行原创音乐当中，人气唱作才子汪苏泷以其独特的音乐才华和创作能力在华语乐坛崭露头角。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歌声得到了众多粉丝的喜爱。2010年，汪苏泷发行专辑《慢慢懂》，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小星星》。《小星星》发布的时候，汪苏泷还在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念书。这首歌唱的是关于暗恋的苦涩与甜蜜，描述的是初恋并非只有淡淡的苦涩，而是书写着爱恋的愉快心情，表达了歌者安静对待爱情单纯的执着。这是一首情歌，歌词和旋律让人怦然心动，有着较高的传唱度，后经推出流行于全国。

2011年，汪苏泷填词、谱曲以及编曲，创作了一首《不分手的恋爱》，收录于专辑《好安静》当中。温柔的声音，安静的编曲，表达了人们对于不分手的恋爱的向往。通过古典音乐与 R&B、嘻哈、rap 等多种时尚元素的完美结合，混搭出了全新的听觉感受。当唯美复古的吉他伴奏混合着华丽的 hip hop 重低音，彻底征服了听众的耳朵。

2012年，汪苏泷发行专辑《万有引力》，有一首作词作曲的同名主打歌，加入了英伦的元素以及一点点的 funk 味道。相较于之前的创作，汪苏泷让歌迷看到的成长是音乐上的愈加纯熟。前奏为了表达这一主题，特地的使用了不同的乐器以及人声的叠加，来制造万有引力的感觉。简单的音符，简单的词句，勾勒出了学生时光的美好画面。即使已经离开了学校，一听到这首歌，也可以马上联想到自己的校园时光。

在万有引力的专辑当中还有一首由汪苏泷填词作曲的歌《风渡》， 获得了2012年的百度沸点10大金曲奖。 这首歌展现了男孩在面对爱情挫折时表现出的最佳风范，充满了对过去感情的回忆和对现状的无奈，表达出在感情结束之后需要一些时间来整理遗憾和重新。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汪苏泷的音乐代表作。2012年，汪苏泷与八一兔演唱了一首歌《有点甜》，这是汪苏泷初期创作的原创歌曲，堪称是青春标杆，充满了青春酸甜的味道，让当时的少男少女们爱到无法自拔。这首歌是2012年夏天开始流行的甜蜜恋歌，延续了对唱情歌的甜蜜与暧昧情愫，同时也展现了更多层次的声线变化。汪苏泷陪着很多听众度过了情窦初开的日子，所以他一直给大众一种甜歌制造者的印象，而汪氏情歌也仿佛成为了他的独门秘籍。深情绵绵的嗓音像裹着蜜糖的风，清新又甜蜜，像这首歌一样让人怦然心动的情歌传唱度颇高，一经推出便流行于各大网络。

2015年，汪苏泷为电视剧《花千骨》创作了插曲《年轮》，具有着中式古风的风格。作为热播剧《花千骨》中的歌曲，剧情逐渐虐心，观众积极入戏，几经飙泪，与歌曲也有着一定的关系。汪苏泷以幕后创作人的身份演唱这首歌，也从另外一个面呈现了细腻情怀的《年轮》，和张碧晨演唱的女声版各有千秋。

2016年，汪苏泷发行了他的成名曲《一笑倾城》，也是为电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创作的片头曲。清新浪漫的旋律和歌词完美契合了电视剧的剧情，也成为了该剧的一大亮点。发行之后迅速在网络上走红，汪苏泷以清爽的旋律、浪漫的歌词、纯熟的唱腔、活力四射的演绎，也令歌迷感受到了满满的阳光能量。同时作为电视剧的片头曲，与剧情的匹配度极高，青春的主题与剧情巧妙呼应，歌词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剧中悸动心情的情节。

2017年，汪苏泷为内地版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创作了插曲《剑魂》，伴随着这样的旋律，也能够让人深切地体会到少年郭靖的赤子之心。歌曲以悠扬婉转的洞箫为引，辽阔的京韵大鼓与热情的电子乐两相交融，也成为了典型的国风旋律。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的音乐代表作选自汪苏泷。在2014年，汪苏泷发行了专辑《传世乐章》，有一首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叫做《晴》，就是晴天的晴。这首歌表达了一种纯粹的少年情怀。汪苏泷运用了他特有的温暖嗓音，深情而温柔地表达了一个少年分手后的复杂的情绪和情感，不仅让人回想起过去的感情和伤痛，也传达了时间可以治愈一切的信息。

2018年，汪苏泷为电视剧《忽而惊吓》演唱了同名主题曲。这首歌曲呢，由汪苏泷包揽了词曲创作并且演唱，延续着他的青春的音乐风格，同时呢，也融入了现实的成长主题。歌曲以青春校园爱情为起点，刻画了现实距离与时光流逝中的遗憾与牵挂，通过小树发芽未必开花等意象，表达了对纯粹爱意的怀念与释然。歌曲以钢琴和吉他为基础，那么搭配着汪苏泷清亮的嗓音，将青春回忆与现实无奈交织，引发了听众的共鸣。

2018年，汪苏泷为电影《无名之辈》演唱了同名主题曲。这一次他全新颠覆，激昂的音乐节奏与电影中多个小人物的画面结合，通过歌词与极具情感的声线爆发，彻底地将小人物心中对生活现状的不甘和为了尊严而奋斗宣泄而出。汪苏泷情感爆发，极具感染力，炸裂现

唱了这种压抑且积极牵动心弦的音乐作品。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无名之辈》来自汪苏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如果作为听众的你同样也是游戏玩家的话，那这期节目你就来对了，因为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会用游戏音乐给各位的耳朵加 buff， 我就是你们的人形存档点兼 MC 贤成。没错，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游戏音乐啊，这些歌曲不仅是游戏体验的催化剂，更是玩家的共同记忆符号。从热血电竞到星际浪漫，从金属的嘶吼到电子舞曲，他们用声音为虚拟世界注入了灵魂。打游戏的时候不妨带上这份歌单，毕竟 BGM 选得好，五杀也来得早。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今天贤成为大家选择的都是来自于一些经典游戏的燃爆歌曲，毕竟现在在游戏当中我们最容易体会到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今天的第一首歌曲相信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啊，就是来自于英雄联盟2018年世界总决赛的推广曲《登峰造极境》。这首歌伴随着小二季的夺冠呢，也成为了玩家心中最难忘的一首英雄联盟歌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首歌。

续回到节目当中，说到英雄联盟2018年全球总决赛，其实还有一支歌曲被大家所铭记，那就是总决赛的开场曲 Pop Stars。这首歌呢是由女团所演唱的一首歌曲，也为英雄联盟 KDA 女团的虚拟偶像出道曲，直接把游戏音乐卷成了流行榜单常客。电子音效和女团嗓音碰撞出虚拟偶像风，让玩家忍不住的购买这套虚拟偶像皮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于游戏呢，我相信《鬼灭之刃》这个 IP 从动画到游戏都有很多的粉丝，它的主题曲呢叫《盐》，由 Lisa 演唱。 Lisa 的嗓音呢就像游戏里的日轮刀一样，一刀劈开。
1: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为大家介绍游戏歌曲。将来这首游戏音乐官方中文译名《注视我》是由歌手王菲演唱，是来自于《最终幻想》系列8的主题曲。这首歌可谓是游戏界第一首跨国天后单曲。王菲空灵的嗓音搭配《最终幻想》的星际虐恋，让玩家边哭边磕 CP。据说当年无数人因为这首歌学会了用《注视我的你》造句，堪称游戏音乐的文艺复兴之作。

再来这首歌《永不放弃》，由歌手弥勒演唱，同样是鬼泣四的片尾曲。这首歌完美演绎了中二病晚期的终极浪漫，从摇滚嘶吼到圣咏和声，仿佛但丁和尼禄在比谁更帅。建议在游戏通关后搭配游戏主角的同款风衣使用，效果更佳。

接下来这首歌非常的特别，它并不是游戏的原声，而是玩家自制视频的声曲，被很多听众所熟知。这首歌呢，曾被误传为 CS 官方的主题曲，实际上是芬兰乐队燕月乐队的哥特风大作。玩家纷纷表示啊，听到前奏就想爆头，听到副歌就想拆包。一起来听一听。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为大家介绍游戏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跟刚刚的一首歌一样，同样来自于玩家自制 MV 的音乐，也被误认为是游戏音乐，但丝毫不影响它成为了魔兽世界玩家心中的战歌。交响乐加电子音乐的磅礴气势，适合在工会集结时播放，毕竟40人的团本需要40倍的音量才能镇住场子。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听听这首来自于时代乐团的《弥撒》。

接下来这首游戏音乐来自于罗宾演唱的《独自起舞》，是《堡垒之夜》的舞蹈动作 BGM。 这首歌让《堡垒之夜》的尬舞动作直接晋升为社交货币，玩家们一边在游戏里开枪一边扭胯，要用实际行动证明打不过，那就用舞蹈来互动吧。

0: 好的，随着歌曲的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下期见。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在每个孩子的心中，都有一个特别崇拜的超能力者，比如孙悟空、哪吒、蜘蛛侠等。你发现没有？其实这些拥有着超能力的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拥有很多厉害的武器装备。有了这些武器装备，他们才能一路升级打怪，维护正义和世界和平。那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超能力者们的神级装备吧。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是如意金箍棒。如意金箍棒是西游记中孙悟空使用的武器，传说它有13500斤重，无需法力驱动就可以随着孙悟空的心意变化长短粗细。孙悟空呢，经常把它变成绣花针大小，藏在耳朵里。金箍棒的威力非常大，能轻易地击碎石头，撞破生铁。我们再来说一说混天绫。混天绫又称七尺混天绫、红绫，是哪吒的一项护体法宝，具有包卷万物、翻江倒海的神奇威力。除了混天绫，哪吒还有很多法宝呢。根据《封神演义》中的记载，哪吒的师父太乙真人曾经赐予他五件法器：乾坤圈、混天绫、风火轮、九龙神火罩、金砖和两件兵器火尖枪、阴阳剑。除了这些动画片之外，哆啦 A 梦中的机器猫也是小朋友们非常喜欢的卡通人物，在他的口袋里有很多神奇的宝贝，比如任意门、时光机、竹蜻蜓等等。很多小朋友啊，最喜欢的是记忆面包，虽然吃掉它不能战斗力爆表，但是可以迅速地记住书本上的内容，对学习可是大有帮助呢。小朋友们，如意金箍棒、混天绫、记忆面包这三种神奇的装备，你们最想拥有哪一个呢？
3: 的云真白呀，像棉花糖，
4: 像美丽的白裙子，
5: 当我变成我的女郎时就穿上它。
6: 那个时候你就是我就大笑，
7: 怎么抓呢？
8: 我可以吃彩虹糖。
9: 我也要
10: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11: 手拉手走啊，
12: 啦啦啦啦啦啦。
2: 兔子为什么变成三瓣嘴？从前有座大山，山里有只大老虎，老虎个头大，胃口也大，动物们没有不害怕它的。有一只胆子大的小兔子，特别有

点子，竟然想制服这一只大老虎。小兔子常常在树林里转悠，有一回老虎也到树林里闲逛，小兔子远远地看见了，就躲在了一块大石头后面等着它。老虎来到大石头前，趴在地上准备休息一会儿，小兔子就装着好像从树林里冒冒失失冲出来的样子，来到了老虎的面前。老虎一看一只小兔子自投罗网，非常高兴，可还没等老虎去抓这个小兔子，小兔子便开口对他说话了：大王，请你不要吃我，你看我这小小的身体连你的牙缝都填不满，你就饶我一命吧，我带你到那边山头去，那里有不少猎物等着你呢。老虎一听有点动心，小兔子又说：我们一起走的时候，我说什么做什么，你一定要配合我，如果成功了，保管大王你想要多少美食就有多少美食，你的本事比狮子还要大，那些猎物就该属于大王你。老虎一听云里雾里的连连点头，就要跟小兔子走一趟。小兔子领着老虎自己走在前边，一路上遇到各种野兽，不管遇上谁，小兔子总要大声地吆喝：嗨，你们走开，看老虎都老老实实跟在我后面，你们还不让开。满山的野兽看见小兔子后面跟着一只大老虎，都吓得逃跑了。小兔子领着老虎漫山遍野地逛了整整一天，都感到很累。最后小兔子领着老虎来到了悬崖上，老虎往地上一倒就睡着了。小兔子一看时机来了，就找来火种，在老虎的身后点起了一堆火，火越烧越旺，眼看要烧到老虎的尾巴了。老虎睡得正香，觉得自己的尾巴被烤得滚烫，就问小兔子：兔子兔子，我的尾巴怎么这么热？小兔子装着没睡醒的样子，迷迷糊糊地说：你往旁边挪一挪就好了。老虎往旁边挪了挪，谁知离火更近了，大火烧到了它的脊背。老虎喊：兔子兔子，这是怎么回事？我的背怎么也烤得慌啊？小兔子说：大王，你挪得太小了，挪得远远的就好了。老虎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就眯着眼睛用力一翻身，结果就从悬崖顶上掉下去，一命呜呼了。小兔子成功了，高兴地三蹦两跳地走下山去。走着走着，小兔子遇到了一个猎人，猎人身上背着九张狐狸皮，还拿着一杆枪。小兔子害怕猎人抓住它，赶紧走上前对猎人说：猎人，告诉你一件好事，前面悬崖下有一只摔死的老虎，你赶快去把它背走吧。猎人一听忘了小兔子，连他的狐狸皮和猎枪也不要，忙着找老虎去了。小兔子逃过一劫，又往前走，遇见了一个放猪的人，正在赶猪回家。小兔子害怕放猪的人拿棒子打他，就对他说：猪官儿，告诉你一件好事，前面坡子上有九张狐狸皮和一杆枪，你赶快去拿吧。猪官一听很高兴，扔下猪群就跑了。小兔子又往前走，忽然从狼洞里钻出来一只狼。小兔子一看，连忙对狼说：好心肠的狼，请你不要吃我，我告诉你一件好事，前面有一群肥猪，正没人看呢。母狼一听非常高兴，不顾洞里的小狼，就跑去抓猪了。小兔子又往前走，来到一片树林，一只鹰从窝里伸出头来盯着它瞧。完了完了，鹰要来啄我的眼珠了。小兔子想着，就走上前去大声说：老鹰老鹰，请你不要啄我的眼珠，我告诉你一件好事，前面有一个狼洞，洞里边有一群小狼，正好母狼不在家，你可以饱餐一顿了。老鹰一听就向狼洞飞去。小兔子脱了身继续往前跑，它跑到了一个屯子边，看见一个小伙子正在院子里晾晒渔网。
他害怕小伙子用网捕他，就对小伙子说：小伙子，小伙子，告诉你一件好事儿，山下林子里一棵大树上有个鹰窝，现在呀，鹰正巧不在窝里，你去把它的窝拆了，拿回家烧火吧。小伙子听了，连忙扔下渔网，乐颠乐颠的跑去拆鹰窝。这时刮来一阵风，小兔子对风说：风啊，你发发善心吧，刮得再大些吧，求你把这些渔网刮跑，那就救了我的命了。大风呜的一吹，就把渔网吹得远远的。话说那个猎人扛着老虎，发现自己丢了狐狸皮和枪，就赶忙回来找，却看见猪瓜正要拿自己的东西，连忙去追猪瓜。猪瓜回头看见母狼正在咬自己的猪，就急忙去撵母狼。母狼转过头看到鹰正要啄自己孩子的眼珠，赶紧去撵鹰。鹰飞回去看到小伙子正在树上准备拆自己的窝，扑扇着翅膀去赶小伙子。小伙子跑回家发现渔网不见了，拔腿去追渔网，没人有空来逮小兔子了。小兔子九死一生，心里越想越高兴，乐呀乐呀，一路走一路跳，他乐得停不下来，结果没站稳，扑倒在地上，小嘴儿磕到了一块尖尖的石头上，把他的嘴唇磕成了三半。从此以后，所有的兔子一生下来就是三半嘴。以上故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乌鸦面包店。泉水森林是一个乌鸦小镇，泉水森林里长着200棵大大的树，400棵不大不小的树，还有800棵小小的树。这些树上全都是乌鸦的家。在泉水森林黑羽毛三街的拐角处，有一棵不大不小的树，那里开着一家乌鸦面包店。在乌鸦面包店里，女店主刚刚生下4个小宝宝。这4只乌鸦宝宝又小又可爱，它们的羽毛不仅不是黑色的，而且个个都各不相同。小乌鸦们出生之后，乌鸦爸爸和乌鸦妈妈高兴得合不拢嘴，他们给这四个小家伙分别起名叫小巧克力、小苹果、小柠檬和小年糕。他们俩温柔细心地养育着4个孩子。在面包店里，乌鸦爸爸负责烤面包，他每天都早早起床，忙着和面、揉面，然后把团好的面团放进炉子里烤。可是现在，只要乌鸦宝宝们一哭，他就会急忙飞过去，又是哄又是抱的，所以常常不是面包烤糊了，就是烤得半生不熟。在面包店里，乌鸦妈妈负责打扫店面和招呼客人。可是现在，只要乌鸦宝宝们一哭，它就会赶紧飞过去，给他们喂奶、换尿布，所以常常不是让客人们在那儿干等，就是把店里弄得一团糟。渐渐的，来买面包的客人越来越少，家里也变得越来越穷。为此，乌鸦爸爸和乌鸦妈妈很着急。不过，小巧克力、小苹果、小柠檬、小年糕这4个小家伙还是一天天健康长大了。他们每天吵吵闹闹，顽皮极了，还喜欢缠着爸爸妈妈。为了照顾他们，爸爸妈妈已经手脚忙个不停，可还要拼命地干活。于是，那些卖不出去的糊面包和半生不熟的面包就成了小巧克力他们的点心。小巧克力他们啊呜啊呜吧唧吧唧地吃着点心的时候，把其他乌鸦家的孩子吸引了过来。他们问，小巧克力、小柠檬，这是你们平常老吃的点心吗？对呀，这种很特别的点心面包，全世界只有我爸爸会烤哦。好吃吗？当然好吃，不信你们尝一尝。的确，这些面包虽然有一点苦，但是嚼起来很香。真的哦，非常好吃，我明天就来买这种点心面包，记得给我留一点儿。我也想多买点，给我留一些。小巧克力他们连忙去找爸爸。小莫和小鹿想买我们当点心吃的那种面包。
2: 啊，那种面包啊，只要把火点着就能烤出很多来。
1: 小公和阿东也说要多买点儿。
2: 哦，是吗？那你们能来帮帮忙吗？
1: 好啊好啊，我们来帮忙。于是他们一起嘿呦嘿呦和起面来，接着把和好的面揉啊揉啊，再捏成小团。

0: 然后喊着耗子一起把面团放进炉子里，最后面包出炉了。他们烤了很多热乎乎、黄灿灿、香喷喷的面包。第二天来了一大群乌鸦小朋友，这些小客人走了之后，他们赶紧把面包店打扫干净，然后大家又一起开动脑筋，做了很多不同形状、好玩又好吃的面包。烤面包的香味在森林里四处飘散，很快乌鸦面包店的面包又好吃又好玩的消息就传遍了乌鸦小镇的孩子们中间。所有的乌鸦小朋友都很兴奋，天还没亮呢，他们就从这棵树那棵树纷纷地向面包店飞来。大家在面包店周围挤成一团，飞上飞下，乱极了。这时面包店的乌鸦爸爸举起喇叭向大家大声喊道，
1: 欢迎大家的光临，现在来买面包的客人太多了，所以每个人最多只能买三个，买三个的客人请排在棕色风车下面，买两个的客人请排在红色风车下面，买一个的客人请排在黄色风车下面，不买面包只是来参观的客人请排在白色风车下面，现在请大家排好队。
0: 刚刚还乱成一团的乌鸦们这时都到指定的风车底下整齐地排好了队。不可思议的是，有很多乌鸦因为误传以为发生了火灾，甚至以为有小偷打架才会急忙赶来，根本不是为买面包而来的。但是现在白色风车那里竟然没有一个人排队，最后出现了这样的场面，所有的客人都高高兴兴地买完面包回家去了。打那以后，面包店所有的人都更加努力地工作，来买面包的客人们也很开心。就这样，黑羽毛三街的面包店在整个乌鸦小镇获得了一致的称赞，成了一家又气派又特别的面包店。如果有一天你在一个陌生的森林里突然闻到了一股烤面包的香味儿，那么一定要抬头看一看森林的上方。如果你看到一个旋转着的四色风车，那里一定就是乌鸦面包店所在的泉水森林。说不定你还会在森林中遇到小巧克力他们呢。

0: 起。我的弟弟是个小宝宝，他不会刷牙，也不会擦鼻涕，他还很会制造垃圾，常常乱丢食物。他喜欢对人吐舌头，很没有礼貌。他每次都玩得全身脏兮兮的，他只会说不和叫爸爸。他每天很早起床，还总是吵醒我。他常常弄坏我心爱的玩具，我快要发狂了，希望他尽快走开。他却露出了可爱的微笑，还拉扯我的头发。当他两眼直直看着我时，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虽然他常常让我感到生气和难过，但他依然是我最棒最棒的弟弟。
1: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2: 欢迎走进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古诗是《长歌行》。《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催。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一只贪玩的小蜜蜂偷偷溜到小菜园，温暖的阳光下，碧绿的葵菜散发着清香，一颗颗晶莹的小露珠在菜叶上滚来滚去。小蜜蜂笑哈哈，它想，春天的小菜园可比采蜂蜜有意思多了。忙着种菜的农民伯伯问，
3: 小蜜蜂，你为什么不去采蜜呀？
2: 小蜜蜂说，
4: 因为春天太好玩了，小露珠学会了晒太阳，小菜苗长成了绿葵菜。
2: 农民伯伯说，
3: 是啊，小菜苗担心春天很快会过去，所以现在使劲地长高长壮。
2: 小蜜蜂低下头，想起了妈妈说的话，时间是珍贵的礼物，就像流进大海的河水永远不会回来，他也应该像小菜苗一样珍惜时间，如果现在不努力，到老了再后悔也没有用。贪玩的小蜜蜂挥挥翅膀，和农民伯伯告别。
4: 我去采蜜啦，
5: 我要做一只情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大家好，我叫李子航，今年9岁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亡羊补牢。从前有个人养了几只羊，一天早上他去放羊，发现羊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钻进去把羊叼走了。街坊劝他说，赶紧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说，羊已经丢了，还修羊圈干什么。第二天早上他去放羊，发现羊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窟窿钻进去把羊叼走了。他很后悔没有听街坊的劝告，心想现在修还不晚，赶紧堵上那个窟窿，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也没有丢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等到事情已经严重到无法挽回的时候才去解决，那时候肯定已经晚了。学习中如果遇到了什么困难，也该及时解决。这个问题越攒越多，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变得越来越懒，到最后更无从开始了。谢谢大家。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

0: 9427
1: 010-8410-9427 评书记。
2: 刮进民脂民膏的阿合马被人刺杀了，他本质上是大元朝朝廷中汉人官僚跟色目人的拼死争夺的结果。怎么色目人呢？这阿合马是回回，所以这是两个阶层的斗争。但是除掉了阿合马，并没有解决忽必烈的财政问题。由于忽必烈多次发动对日本跟东南亚的远征，在阿合马死后，税收需求变得更加紧迫。当时在13世纪的80年代初，忽必烈失去了一些他最忠诚的汉人幕僚啊，很重要的汉人儒士都在这个阶段去世了。他们的去世使得非汉人幕僚有更多的机会去影响忽必烈，而忽必烈本人呢，体弱多病，跟这些麻烦混合在一块儿，他越来越多的对统治者的责任是力不从心，而是依旧将大权交给能给他带来财富的所谓财政专家们，这就越发制造了矛盾。除了财政问题之外，忽必烈还面临着南宋跟其他疆域的经济统一的困难。如果忽必烈希望实现其他任何经济政治目的，中国必须是真正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一个大国。忽必烈首先释放被他的军队俘虏的大批士兵跟平民，以争取江南的汉人。接着他发布以恢复中国南方经济为目的的命令，其中包括什么禁止蒙古人掠夺汉人的农田，建立贮存剩余谷物的长平仓来保证遇到灾害时能有足够的余粮，征收的农田税也不像原先那么繁重了，而且在灾年呢还会被免除，盐了茶了酒啊还有一些商品实行专卖，但是由于专卖导致的价格太低，有时候还需要补贴，这倒给政府添了负担了。忽必烈努力推动南方繁荣的另一个基础就是海上贸易，自身利益肯定是这些政策中的动机因素，因为南方的经济恢复最终将意味着更大的利润。尽管这忽必烈做了很大努力，南方一些汉人的敌意还是没有平息下来，仍然在损害着忽必烈的经济计划。由于在南方的努力没有全部成功，忽必烈着手实现满足北方核心疆域的需要。他把首都不是定在北京大都了吗？忽必烈需要保证这个新城市中稳定的粮食供应，这迫使得他从中国南方更富庶的地区运入粮食。因为大都附近的区域不能够生长足够供给大都的食品，至元19年，也就是1282年，元朝第一次海运非常成功的实现了，超过 90% 的粮食到达北方通过的是海运，在沿岸的变幻莫测的大海中仅仅损失了6条船。但是13世纪80年代中期，台风跟恶劣的气候条件造成大量沉船，使朝廷认识到需要另辟一条替代运粮的捷径，朝廷决定把大运河延伸呢，以使粮船走内陆河运达大都。忽必烈决定在山东省开凿从济宁到临清的运河，商品呢可以从临清通过渭河转运到大都附近的直沽，这就奔了天津了。这样粮食可以从长江直接运送到忽必烈的都城。公元1289年，在这年年初，这一项大扩建完成了，忽必烈将这条称为汇通河的运河对船运全面开放。可是延长这条运河需要的费用很大，大约250万劳工参加建设，政府是投以巨资啊。这条运河所需的大量开销，毫无疑问那是那个时代13世纪80年代后期烦扰蒙古朝廷财政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这个时候，忽必烈在中

过国内的困难预示着在国外存在同样灾难。对内跟对外政策的特点都是缺乏控制啊。无论是作为中国皇帝还是作为韩中之韩，忽必烈都面临着无限的压力，不得不用扩大疆域的办法来维护他的尊严与权威。所以他进行了好几次的对外冒险，对日本、对安南、对爪哇的入侵都以失败告终，尤其以入侵日本对以后中日两国的历史有着转折性的意味。关于忽必烈对日本发生兴趣的缘由，马可波罗说是听到了日本拥有无数黄金这个财富这么一个消息造成的。当然这个说法就见在马可波罗游记里边，可能是出于商人嗜好渲染的缘故吧。但在这个时候，日本政府没有跟蒙古通好，并且还怠慢杀害过蒙古使者。忽必烈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存在呀，无论日本是穷还是富啊。从打公元1266年起，忽必烈连续四次遣使出使日本，威逼日本臣服，可是一直也没个结果。所以忽必烈在高丽设置屯田经略司，命令高丽筹备兵马粮船，准备打击日本呢。但此时也没有放弃外交努力，两次派使者先后告吹，于是忽必烈下定了征讨日本的决心。在忽必烈至元11年6月，也就是公元1274年，在高丽已经造好了大小舰船900艘啊。两个月后，忽必烈任命西都作为征东的大元帅，统治蒙汉大军20000人，高丽军6000人，加上水手6000人，一共是32000啊，东征日本，爆发了第一次元日战争，日本史书称之为文水之役。在这一年的10月3日，元朝的军队从高丽出发，3天后成功登陆对马岛，全歼岛上日军。20号早上，元军兵分2路，在博多湾登陆，西路军在百道园登陆。藤原京资率500骑前来迎战，但是日本的作战方式明显是比元朝落后啊。据记载，日本当时会战的惯例是由主攻部队放射鸣笛，就是响箭呢，表示进攻开始，先由一单骑上前搦战，所谓搦战就是挑战呢，然后后边大部队跟进冲杀。等他们逼近援军的时候，援军战鼓齐鸣，杀声震天，弓矢齐飞，火炮轰鸣，日本武士吓得是心惊胆战，战马都不敢往前跑了。当天晚上，援军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只有高丽将领叫金方庆认为当时的形势对援军有利，主张坚持苦战，攻取太宰府等待援军的。其余将领都认为形势不利，很多人都高估了日军的数量，而且国内还没派援军呢，所以大伙主张撤退。于是乎大令一传，全部撤退。很不幸啊，撤退当晚遇到了风暴，台风乍起之时，由于不熟地形，援军停泊在博多湾口的舰队是一片混乱，互相碰撞，好些船都翻了。午夜后台风小了一些，暴雨又来了，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无法相救啊，很害怕是日军趁机来偷袭呀，所以元朝将领下令赶快冒雨撤退。这一战元军本来是打胜了，因为撤退死伤了13500多人呢，大多数不是战死，是死于风暴。元朝灭南宋，统一中国之后，南宋的降将范文虎请以自己的名义再次出使日本，结果到日本之后被人杀了。忽必烈是忍无可忍，决心以武力征服日本。据说诸将向忽必烈辞行的时候，忽必烈嘱咐要齐心合力，以大局为重，不要滥杀百姓。你看这一点说明他想要占领日本，要不怎么告诉不要乱杀百姓呢？这一次出征
原

军是分兵两路，但是东路军占领对马岛之后，不顾忽必烈的指示，是大肆杀掠。第二次元日战争爆发，日本史书称之为红安之役。到这年七月之后，两路大军会合，军事大阵本来应该继续前进呢，但是大队迟疑不发，估计还是天气造成的。援军的两路统帅都没有航海常识，这是草原马背民族，习惯于陆地战争，打这海战当然是外行啊。赶到八月初，台风又来了。在这一次台风的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三分之一啊，江南军损失了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者淹死，援军战船复建没成，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船坏且近呢。台风太大了，战船都碰碎了，军士呼嚎着溺死海中，如蚂蚁溺水一般呢。忽必烈两次东征日本均以失败告终，但他仍然一意孤行，准备第三次征日，结果因为忙于镇压人民起义还有大臣们的劝谏，没来得及实现。到了至元31年，也就是公元1294年正月，元世祖忽必烈突然辞世了，征日的计划也就随之终止。忽必烈征日失败的原因很多，比如说援军善于陆战，不习惯海战，再加上不熟悉日本地形，选择登陆地点不对，老遇上台风也没算计算计。再一个，日本军民英勇抵抗，这也是一个原因。台风之祸不可避免，我们要问为什么盟军的船经不住台风的洗礼呢？在古代文献中确实能找到关于那两场日本台风的记载，然而根据现存的证据，研究人员无法判断那几场风暴的具体强度，以及风暴与蒙古舰队沉没之间有多大的关系。美国的考古学家1981年从高岛附近海底打捞上来700多块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仔细研究分析，最后表示很多蒙古战舰龙骨上的铆钉啊过于密集，甚至有时候在同一个地方有5-6个铆钉，这说明这些类材在造船时候曾经反复使用，而且很多龙骨本身质量也很低劣。据文献记载，忽必烈命令高丽王造舰900艘，快速舰300艘，小船300艘，而且是限期完成。当时造船工业发达的中国江南以沿海地区还没有完全被忽必烈征服，所以部分地区仍然在南宋军队的控制之下，是以忽必烈不得不把造船任务交给技术落后的高丽人，高丽人只能在匆忙之间敷衍了事，可想这船的质量能怎么样了吧。蒙古军队的大多数战船都是多在内河使用的平底河船，而这种战船的结构不适合于航海作战，甚至于是航海计划。迄今为止，再一个，日本人的武器比蒙古人的要先进，当时日本的冶炼和刀具制作技术是世界一流啊。日本战刀的性能只有北印度跟西亚出产的大马士革钢刀可以媲美，古代最优良的钢按性能排列次序为大马士革钢，这是铸造花纹钢，二一个是日本钢，是暗光花纹钢，三一个是马来钢，焊接花纹钢。那么中国最好的钢呢叫宾铁，其实也属于一种焊接花纹钢，不过性能没有马来钢、大马士革钢那么出色。日本除了具有好钢之外，其战刀的优良性能还来自于其奇特的后期淬火工艺。日本刀制造成本低廉，使得普遍民兵都可以拥有一把好刀，而蒙古军队使用的质量比较差的宾铁刀，很多大刀在对砍的时候失去了利刃。两次战争中的8年间的间隙里，日本人似乎还改进了他们的弓箭。第二次打日本的时候，蒙古人发现日本人弓箭的射程跟穿透力都有提高，
与蒙古的强弩不相上下。

从保留至今的图画来看，日本人的长弓跟当时最先进的英格兰长弓有几分相似啊，长约 1.5 米。由于日本人本来很矮小，画面上的日本弓箭手好像比他们所持的弓还短呢，可见这弓得多大呀。忽必烈两次征日失败，以往有的史学家认为是台风突发致使失败主因。在日本，蒙古来袭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来自外国的进攻，而且两次战役都因为台风的袭击使得援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以至于惨败。也正是这两次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外来人入侵，在日本民族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其中之一就是不经意中神道思想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使得日本国内曾经一度偃旗的神国思想是卷土重来啊，产生了神风说，也没台风能救了他们吗？这种认为日本在世界上最尊贵的思想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新思想，也就是说原先崇拜中国，而这个时候产生了这样一种新思想，认为中国不足道，印度也不足道，没有别的国家像日本这样高贵，以这种观念为基础形成了当时的文化独立。此后神国思想是越演越烈呀，国家神道这种既正一体的体系就是典型的畸变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后，盟军虽然强行实行政教分离，才从制度上否定了国家神道，但直到今天神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还有相当的影响。日本神国思想在元明时期的中日关系中表现为一种从盾到矛的转化过程，也就是说在元代以及明代中期，在此之前犹如盾，侧重于自卫，主要为不臣中国寻找堂而皇之的借口，可到了明朝末期，这种结果就成为了进攻为主的矛了，成为以丰臣秀吉为代表侵略朝鲜、征服明朝乃至一统世界的行为和企图提供侵略的所有人的思想武器。神国思想的畸形变化使得日本的民族心理发生了严重的扭曲跟变态，给相关国家跟地区造成莫大痛苦，当然也给日本民族本身带来巨大灾难。闲话少叙，忽必烈停止征服日本之后，调集军队粮草，在他临终前他准备大举进攻安南，安南就是越南呢。在公元1287年正月，忽必烈调集80,000大军，在这一年11月兵分三路攻入安南境内，到了12月盟军渡过富良江，击败了安南守军，再次进占了安南都城，安南国王逃进了赶南堡啊，安南军民以坚壁清野、藏粮食逃匿等等策略来困扰元兵，而元朝的兵马粮船又在绿水洋受到了安南军的阻截，粮食全都沉入海中，元军的长驱深入造成了士卒疲惫、粮饷短缺，加上天气的变化，疾病发生，使得元军陷入到进退失据的困境中。转年二月初，没有办法，元朝只能下令全师北撤呀。在元军撤退途中，安南国国王集结重兵30,000，占据女儿关跟秋季岭一带布防100余里，准备再次截击归师。当元军主帅闻讯下令各路军队避开敌军的时候，才能够分道撤回。元军的水师在白藤江还是遭受了安南军的阻击，主将受伤被俘，总头领也在怯战怯退中中毒箭而伤脚，要不是医治及时，好像把命就搭上了。到了这年三月，安南国王遣使进入元朝归还俘虏，进贡金人以待谢罪，忽必烈十分愤怒，但是又不得不恢复和好关系。到至元29年，也就是公元1292年2月，忽必烈任命

0: 令史弼为福建行省的平江政事，率兵两万，战船千艘，备军粮一年是出征爪哇呀。在1292年12月，史弼率军从泉州出发，到1293年年初抵达爪哇，然后分水路两路进攻巴结涧。这时候爪哇正处于内乱之中，曾经被杜马班王朝征服的邻国格朗国王王室的后裔起兵反抗，杀死了爪哇国王。爪哇国王的女婿逃走，积聚力量伺机反攻啊。三月初，援军会师攻占了巴结涧，爪哇国王的女婿表示归顺，说要奉献当地的山川户口以及格朗国的图籍啊，请求就一点，请援军帮忙复仇，进兵格朗国。史弼接受这一请求，派兵增援。3月15日，援军分三路进攻格朗国，三战三捷，是大获全胜啊，歼灭敌人的主力。4月初，爪哇国王的女婿请求离开援军大营，声称去取正式的归降顺表和朝贡礼品。当时元朝的大元史弼还派200名援军护送呢，哪知走到半道上，这位国王的女婿恩将仇报，杀死了护送的援兵头领，集结军队回头突然袭击援军大营，因为打了一个措手不及，造成了援军官兵3000多人的伤亡。援军本来以少胜多的一场大战，在尚未充分休息疲惫不堪的情况下被人家给打败了，怯战怯退，于四月底登舟回国。总而言之啊，在13世纪80年代以后，大元朝的世祖忽必烈在对内对外事务中总也是遇到挫折跟失败，这些年还给他个人带来了悲剧和不幸。他的爱妻查弼于至元18年去世，长期以来一直给予他支持跟忠告的爱妻撒手而走，他们的儿子忽必烈指定的继承人。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忽必烈死后，蒙古帝国旧制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蒙古国时期啊，原本没有明确的立储之法，

往往是在大汗临终之时有遗训，以确定新的汗位继承人。但是这遗训也不足为凭啊，仍然得经过贵族大会进行一番选举推举，继位者才能成为正式的合法的大汗。这种不明确的立储制度多次引起了蒙古贵族内部的激烈争斗。有鉴于此，忽必烈在世的时候就明确地设立了皇储的意向。于中统三年，他封皇子真金为燕王，命这皇子领中书省枢密院等等要职啊。到至元十年，就正式册封真金为皇太子，作为皇位的唯一合法继承人。这种明确立储的办法虽然违背了传统大会的选汗旧制，但是却能有效地减少当权贵族之间的相互残杀。只可惜呀，这皇太子真金是一个短命君主，还没等继位呢，中年就病故了。这一重要制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延续下来，导致了元代中期蒙古皇族各支系之间的火并不断，政局动荡，削弱了元帝国的统治力量。大元朝之所以国运短促，这个立储不明确也是重要原因呢。但是正因为忽必烈时代统一了中国，而蒙古帝国已经分裂，所以有史书分析说，后忽必烈时代的地位之争与以前的汗位之争有三点不同。第一个，竞争者的范围只限于忽必烈的后人；第二个，宫廷中有权势的大臣在新汗的即位问题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再一个，地位继承经常引起纠纷，时常存在着两种候选人交替登基，一种立足于中原，另一种立足于草原。立足于中原的往往得到首都大臣的支持，立足于草原的往往得到驻边军队的支持。这两种背景完全不同的候选人彼此交替，再加上一系列皇帝在位时间的短促，导致了政府一般政策尤其是文化倾向的大幅度的摇摆，使得这一时期政治变化无常。咱们现在说说那真金，就那皇太子啊，用一个词来形容他最恰当了，那叫壮志未酬啊。不有那么句话叫真金不怕火炼吗？这名字跟这句话倒没什么关系，反正这位皇太子还没等炼呢就提前辞世了。这位皇太子深受汉族文化影响，他十分重视儒学影响，因为他小时候教他的老师都是儒学大师啊，所以日后这位皇太子的治国理想向儒家靠拢。忽必烈正式把他立为太子之后，真金开始慢慢的一点一点扩大自己的参与政务的范围，他大选名儒列其班佐呀。平时呢，他主要以人为治国之本，这是他的政治理想。他对于那些以聚敛民财而得到忽必烈赏识的大臣，你比如说那阿合马吧，像这样的人他是视若仇人，多次当面加以羞辱，并称之为国之大度。大度是肚子大吗？不是，度者蛀虫啊，这种人就是国家的大蛀虫。他与屡毁汉法的权臣做斗争，这是使得一批有志向的儒家人士聚集在这位皇太子身边的主要原因。这一些人的理想是借重真金来继续推行汉法，而真金呢又想依靠他们实现孔子之道大显身手。阿合马被刺杀之后，障碍已经排除了，由于真金手下的这帮人并不能以实际的措施缓解帝国的财政危机，所以在政治上仍然不能真正掌大权，更谈不上推进汉法有所作为了。所以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忽必烈早日禅让。
因为皇太子真金坚持用仁政之说来治理政务，所以呢比较得到当时人的美誉，以明于听断而著称啊。甚至于到公元1285年，竟然有人提出要年事已高的忽必烈禅位给真金。这年忽必烈多大啊，已经70高龄了。但是真金的仁政也遭到了很多仇视汉法、坚持蒙古旧俗或者是坚持西域之法的人们的记恨，他们借这个机会激怒忽必烈，离间他们父子之情啊。忽必烈虽然70岁了，他自个儿没提禅让，这别人提怎么行啊？果然下令追查此事。皇太子真金本来打小就体弱多病，经此一场风波惊惧交加，就在这年年底他得病而死啊。真金的死使得大元朝丧失了一次进一步汉化的机会，元朝的皇帝继承也就显得不为平静。皇子真金死了之后，忽必烈十分悔恨呐，早知就禅位给儿子了，把这一40多岁的皇太子是不是被我给挤得死了呀？所以设立皇储之事也没有再明确提出，光胜难过了。一方面他在自己的儿子中去寻找继承人，有3个儿子已经死了，现在还有一个北安王纳木汗，这是他的老儿子，虽然是幼子，但是有继承皇位的权利。另外呢，皇太子真金死后还留有3个皇孙呢，这3个皇孙分别是甘玛拉、达拉麻巴拉以及铁木儿。这3个人因为这种特殊的身份也有竞争皇位的实力，这更增加了忽必烈重新立储的困难。对于小儿子纳木汗而言，早在真金还没被立为皇太子的时候就有争夺储位的野心，但是真金得到储位，而纳木汗呢又被西北宗王的叛乱者给抓了俘虏了，囚禁了整整10年，自然与地位是无所争夺呀，有僭越之嫌了，可以是你继承也可以不是你呀。再加上他以前曾经有被俘的劣迹，最终失去了忽必烈的宠信，成为失败者。再看看那几个皇孙，嫡长孙甘麻拉自幼跟着祖母长大，曾经率军队镇守北疆，治理得不错，后来又转镇云南，被封为晋王，统带大军驻守大漠以北的蒙古帝国大本营。忽必烈很看重他，要不怎么让他掌着军权呢？他处于争储的有利地。二皇孙达赖麻巴拉呢得病而死，还剩下一个小皇孙，就是铁木儿。自幼这位铁木儿以仁孝著称啊，到他的兄弟达赖麻巴拉病故，到那会儿的时候铁木儿还深得他母亲的钟爱呢。公元1293年，他奉命率军镇守北疆，同时忽必烈将真金的皇太子宝授予铁木儿，那印都给了他呢。这使得铁木儿在后来的继位之争中也处于优势，用他自己话来讲，赐给他皇太子宝只是赋予辅君之任，并非确定他是4军的资格。这样随着忽必烈的辞世，在忽必烈身后必然出现一段大汗虚悬的权力真空。皇太子真金是在1285年辞世的，忽必烈又没有重新明确指定皇位继承，这给后人留下了难题。忽必烈死的时候皇后叫南婢，忽必烈晚年就通过南婢皇后来处理政务。这位干政的皇后到忽必烈死时已经在正宫皇后的位置上待了10年，积攒起了丰富的治理朝政的经验，颇具才干，她完全有可能趁着世祖驾崩重演蒙古历史上皇后摄政的局面。然而忽必烈生前阻止了南婢皇后摄政的可能，忽必烈在死前命大将亲信大臣完泽、伯颜为顾命大臣，
这个时候

皇太子的东宫旧臣完泽，在至元二十八年，也就是1291年，已经当上了中书省右丞相了。那么这个官呢，掌握着实权，自然他要向皇太子的妻子、儿子这一边靠拢啊。而另一位顾命大臣大将军伯颜，就是伐南宋那位，他跟铁木儿关系很好，在忽必烈病危的时候，他被召至京城总治百官，也有实权。那么个人感情上，他倾向于皇孙铁木儿。再加上真金皇太子的妃子阔阔真的重要影响，他在玉立皇储的问题上态度鲜明啊。一方面，铁木儿作为他的小儿子独得钟爱，前文书咱们说过，蒙古人对幼子极其重视。另一方面呢，另一个儿子干麻拉虽然也有军功，但是自幼养于祖母，这母子关系就疏远一些。长大成人了以后，这大儿子干麻拉又常年镇守边地，不在身边，这一方面干麻拉吃得亏了。所以现在作为太子妃的阔阔真，渐渐的就把天平倾向了小儿子铁木儿，他当然要尽力支持铁木儿去争夺地位了。此时皇帝的玉玺突然丢了，使得政令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啊。这个时候大都朝中的百官也都倾向于立铁木儿为帝，所以又演出了一场献玺的活闹剧。当时有御史中丞声称捡到了一块宝贝玉玺，上面刻着八个字，受命于天即寿永昌。大伙一看，这不秦始皇那块吗？你怎么找着了？还甭管怎么找着吧，怎么怎么悬，什么仔细东来，反正我捡着了，就把这个献给了铁木儿的母亲太子妃阔阔真。阔阔真把这玉玺就转给了铁木儿，表示他才是真正受命于天的正统皇帝。传国玉玺的出现是巧合还是人为安排都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顾命大臣伯颜等众人同意皇太妃皇太孙的决策，以这种天命有归的方式得到了右丞相完泽的赞同，这样就排除了原先的皇太后南壁皇后利用世祖死后权力空虚进行朝政干预的可能。接下来的问题，那就是在皇太孙当中选合适人选，到底是大儿子继位还是小儿子登基。到1294年年底，元朝所有的贵族宗室重要大臣聚集到上都举行新皇帝的即位仪式。此时晋王干麻拉身为嫡长孙，又有兵权，想问鼎汗位呀，所以一再制造借口，使得登基仪式一拖再拖。几个月之后，经过大将伯颜等人的努力争取，再加上皇太妃阔阔真的扶持，皇帝的大位终于归于铁木儿了。同年4月15日，铁木儿正式下诏在上都即位，这就是元成宗。元成宗在位一共是13年呢，在位期间内听命于皇后，外则依靠完泽、伯颜等一帮顾命大臣的扶植。他尊重世祖忽必烈的典制啊，无所变更，使得社会安定，没有什么动乱，历史称之为守城之治。他的守城之治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安静为之，有几个重要措施，一个是信用老臣，二一个尊重祖法，三一个尊崇孔儒，四一个行宽大之政。这些措施对于维持统治、维持经济上的稳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呢，对金世祖忽必烈晚年屡次用兵海外造成劳民伤财的教训进行反省，在宽大为怀的名义下停止了可能会重蹈覆辙的对外战争。比如说世祖晚年朝臣以安南国王始终不肯入朝，以这个为借口又打算用兵征讨，成宗却不同意这一看法，

0: 他以安抚为当务之急，以先皇帝心系天下，朕即位之初大肆远征于国不利为理由，不同意这一次用兵，罢海外不义之争有利于元朝与邻国间的和平友好往来，也为这一时期元王朝在政治经济局面的稳定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按照传统说法，忽必烈这一朝加上铁木儿朝，这是元代的巅峰期啊。但是已经有迹象表明，守城时代的铁木儿标志着元朝廷衰落的开始。铁木儿本人没有他祖父忽必烈那样的威信跟才干，而这些呢是如此庞大帝国的领导者所必须的。他的大臣那几位顾命老臣，比如说完泽吧，这样的人也不足以替代前期的强有力的政治人物，所以君跟臣都大不如先前。在两个人过度宽容跟相对拖拉的管理下，政府似乎是失去了行政活力跟财政平衡啊。官员队伍是急剧膨胀，虽然说朝廷跟京城的官员加起来一块2600人，但是御史台的上报凡是在京城持俸禄的官员超过10000，可见腐败现象是多么盛行啊。铁木儿朝发生的腐败那多了去了，政府高层最大的丑闻发生在大德七年，当时有两位大臣，一个叫朱清，一个叫张轩，被指控有罪。他们曾经是海盗跟范思言的沿途，在宋朝灭亡的时候率领大量船只归顺了元朝，利用为元朝廷海运粮食和私自从事海外贸易，这二位积聚大量财富。案子发了，审判的结果是他们这两家全部家人都被囚禁并且没收全部财产。造成财政困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常年的大兴佛事，奢侈之风越演越烈呀，特别是对贵族尤其是对皇室成员的慷慨赏赐，忽必烈甚于赏赐，很谨慎，对他的家族成员比较吝啬。但是打铁木儿开始，元朝的大汗在忽必烈确定的岁次额基础上又大大的增加了赏赐的规模，如此慷慨赏赐当然是作为政治的需要了。由于地位之争愈演愈烈，既要酬劳皇室成员，又要考虑那些封疆大吏，要继续保持他们的支持。铁木儿在位的时候，皇室成员得到的赏赐比他的祖父忽必烈在位时得到的多得多，金子多4倍，银子多2倍，这光是金银那珠宝都不算。此外呢，铁木儿还因为不同原因给一些皇亲贵族特殊赏赐，你比如说他给三个驸马赐银的总数曾经达到12万两，这种巨额赏赐很快就造成国库枯竭。铁木儿即位之后2个月内，中书省曾经报告说朝会赐予之外余钞只有27万锭了，剩那钱是越剩越少了。第二年中书省又报说忽必烈时期的储蓄几乎全部被用来支付皇室成员跟封疆大员们的赏赐，简而言之国库空了。由于后忽必烈时期蒙古政治特殊性质的影响，以宫廷赏赐形式出现的政治贿赂已经成为元朝廷财政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说来，元成宗铁木儿没什么功劳吗？也有，他最大的功绩就是完成了元世祖忽必烈的遗愿，平息了西北方面的长期叛乱。而最大的失败呢，莫过于远征缅甸以及800媳妇之一。成宗即位，为了长期对抗西北局势带来的新危机，从打一立朝开始他就积极运作呀，局势向着成宗越来越有利去发展。这个变化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成宗初年加强了对漠北和维吾尔地区的边备，加强军事储备， 把整个漠北到梁北一线的各个防区啊，都建立了互相呼应的联系起来的防御体制。第二个呢，窝阔台的儿子海都带兵起事被打败了，元朝收复了海都，占领义兰州等部，海都被打断左臂，实力受挫，所以攻势也就减弱了。在宽大政策的感召下，海都的大将率领部众向元朝政府投降，这是元朝对西北叛藩的重大胜利。为庆祝这一胜利，元成宗铁木儿宣布将年号由元贞改为大德呀。随着边境局势的缓和，负责金山延边一线的宁远公阔阔出心里边又滋生出了轻敌情绪，以为往岁敌无冬至之景啊，就过去没听说敌人冬天来打仗的，所以这阔阔出就放松了对海都的防备。结果海都派人突然袭击，这下元军打了个大败仗，成宗就派遣他二哥的长子海山赶赴漠北，代表阔阔出总领北部兵权。他的侄子海山出镇漠北之后，成宗重新调整了边防部署。由于此时元朝对全国的统治已经稳固了，在内部扫除地位之争的阴影，在外部又停止了不义之争，所以能集中全国上上下下的人力物力，以加强对西北边防的重视啊。这时候漠北边防军实力比较强，既有海山的政府军，又有晋王甘巴拉所统领的漠北诸王军，安西王阿南达已经奉命参加北征，这样加入了对海都作战的漠北边防军的行列。决定性的战役是即将到来呀！大德五年，海都跟察哈台汗国的国王叫赌哇，他们俩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势，在阿尔泰山之东的铁肩谷和赫拉河塔爆发了更具历史性决定意义的一场大战。这次战役本身可能是未分胜负，所以啊，在汉文跟波斯文史料中对战役的结果有截然不同的记录。相反，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大战间接的结果是使海都身受重伤，战后不久就病死于军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海都的突然去世一下就改变了蒙古帝国的局势啊。海都是在作战中 受了伤了，受伤病

思，但是也很突然。他这么一死，清除了蒙古帝国驻韩国之间想谈和的障碍，人家大伙想和好，就因为海都在这搅和着呢。但是让海都没有想到的，他的同盟者就是那察哈台汗国的国王赌哇，在他死后是首倡和议，第一个提出来的就是这位。赌哇自己明白呀，海都一死，自己是无力再跟元朝争夺大汗的位置了，那无力夺权，就老老实实当下属吧。所以他更关心的是在中亚地带建立自己的统治。想了半天，最后先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他让海都的儿子察巴尔在1303年成为窝阔台汗国的统治者，然后呢他再说服这察巴尔，这是窝阔台汗国的新头领，新汗呢也比他晚一辈。你想他跟他父亲海都共事吗？这孩子也听他的。这年夏天继位，秋天赌巴就游说的这位察巴尔跟他一块儿去觐见铁木儿啊，向铁木儿表示将停止敌对，承认铁木儿是全体蒙古人的大汗呢。铁木儿对于这一种建议当然要积极反应了，虽然说赌巴提议为召开整个蒙古大会开了一个头吧，但什么时候开这大会也不能马上就决定啊，但是停战的协议还是达成了。由铁木儿、赌哇跟察巴尔共同派出的使者，在公元1304年到达了伊尔汗完者都的汗庭，请求完者都也同意和平重建蒙古人统一的政权。这合约对完者都以及其他蒙古汗国所有的统治者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蒙古人成一家子了吗？完者都还给法兰西国王写信了呢，骄傲地宣布说蒙古人自己的世界已经取得了和平。而且呢，完者都还给这欧洲诸王们打打气儿，树立树立信心，你们得以我们蒙古人为榜样，也得团结起来。他这心操的还真够远的。虽然说公元1303年取得了和平，但是这个和平太短暂了。他不仅重新确定了大元朝跟其他蒙古汗国的宗主关系，而且还为元朝通过离间察哈台后人和窝阔台后代的关系彻底解除了来自中亚的威胁，这提供了一个好的机会。这两个关键的汗国彼此一怀疑，那么中亚就平稳了许多，外部压力算是减轻了。那么减轻之后，作为同盟者的赌哇跟察巴尔这叔侄之间，他们的疆域又发生了冲突呢。这疆域问题呀，没少了打架。在这次冲突中，铁木儿支持的是赌哇。公元1306年秋天，铁木儿派遣海山率领一支军队翻越阿尔泰山南路去支援赌哇。海山从背后向察巴尔发起进攻啊，俘虏了察巴尔家族的几个成员。察巴尔别无选择呀，真打不过呀，那就投降吧，向赌哇投降。大德11年，察巴尔被赌哇给废了，当时扶他当大汗的也是这赌哇，把他废了的还是这赌哇。废了他谁来继承啊？他的小弟叫养吉察尔被赌巴立为窝阔台汗国的新汗，那么这可真是一个傀儡了。你想，这是察巴尔最小的一个兄弟，小孩子可不就是一个摆设吗？在这种环境压迫下，察巴尔于1310年海山在位时期，他正式向元朝投降了。自己那韩国待不住了，这就标志了困扰了元朝。

0: 袁承宗铁木儿拒绝大臣对日本用兵的要求，这应该说是正确的。在大德三年，袁承宗铁木儿派江浙佛教的总统僧人叫宁一山出使日本，恢复两国正常的贸易文化往来。但是承宗后期曾一度用兵西南，他曾经发兵20000出征800媳妇国呀。这是哪个地方叫800媳妇国呀？就是现在泰国北部、缅甸东北部，国都就在泰国清迈，当时叫800媳妇国。又下诏讨伐金齿国，金齿国就是中国云南西部缅甸这一带。后来因为出征这800媳妇国的援军受到了损失，遭遇到了失败，承宗才下令撤军吧，放弃了对西南的用兵啊。虽然说元承宗铁木尔汗能够重建蒙古世界的和平，但是他没能保证自己家族和宫廷的融洽，也不能使皇位继承平稳过渡啊。由于年轻的时候饮酒过度，铁木尔汗在晚年一直是重病所缠呐。他的皇后利用这种形式，在宫廷跟家庭事务中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2: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3: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4: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5: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6: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7: 资源的乡镇

0: 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2: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4: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6: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5: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7: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5: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8: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5: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9: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5: 习主席强调， 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0: 划，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5: 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4: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5: 吴哈斯·苏莱曼：
6: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4: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5: 社区居民于青芝：
7: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10: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三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11: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10: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12: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10: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3: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9: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5: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16: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17: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8: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9: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20: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9: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21: 点在地方啊，
22: 点在这里。
23: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24: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23: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25: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23: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26: 宣家大院严格

0: 到剧中宣誓祖宅原貌一比一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中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 新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金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2: 真正把瓷器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4: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3: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3: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4: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3: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8强。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8: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7: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9: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7: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8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4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0: 本周五首场4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7: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1: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百分之五。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 3、2、1，点火！
2: 怒放前锋，烈士战斗，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滁州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将高标准严要求贯穿始终，以高质量发展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以来，浦口南桥省际毗邻区立足研发在浦口、生产在南桥协同定位，深耕半导体设备、高端新材料两大赛道，集聚一批链上优质企业，区域产业融合发展成效凸显。对标引江实干兴滁市直部门系列访谈专栏今天播出，全力以赴做好生态兴市大文章。对标引江实干兴滁专题访谈发言是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江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汤云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滁州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将高标准严要求贯穿始终，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切实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在行动上自觉坚定，围绕民生保障、基层党建、半导体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各项工作中，以高质量发展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滁州市地处江淮分水岭，一涝一旱，水资源年近年内分布极度不均。为彻底结束靠天用水的历史，去年九月，当地将引江入滁项目列为2026年十大民生实事一号工程强力实施。项目推进中，职能部门统筹资金，简化审批，打通堵点，施工队伍鏖战隧洞险关，抢抓进度，沿线群众顾全大局，配合征迁，多方拧成一股绳，将原本需要22个月的施工工期优化至10个月，预计比原计划提前1年实现通水。滁州市水利局局长张勇：
2: 弘扬攻坚精神，做牢项目实干根基，复刻推广引江入滁高效攻坚闭环落实的实战。

0: 势，坚持快干实干，压茶推进，整合各方资源，凝聚攻坚合力，全速推进重点水利项目落地，圆满完成十五水利发展各项目标任务，助推全市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市纪委监委始终锚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根本导向，以案件查办倒逼责任落实，健全与民政部门常态化会商研判工作调度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精准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19份，深挖案件背后存在的制度漏洞、监管盲区，督促民政部门举一反三，溯源堵漏，新建修订特困人员供养机构管理、养老机构接受慰问及捐赠管理、特困人员先诊疗后付费、特困供养机构伙食费管理等行业制度规范和惠民服务方案84项，全方位织密养老服务领域廉政风险防控网络，推动全市养老服务质效显著提升，切实把整治成效转化为老年人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民生实惠。滁州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三级主任科员朱志强：
2: 滁州市纪委监委把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作为受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点内容，紧盯养老服务资金发放管理、养老服务监管、老年人权益保护等方面，综合运用亲属监督、院民监督、视频监督等方式，组织2个专项检查组，对全市109家特困供养机构开展滚动式全覆盖检查，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367个，对24名责任人进行问责处理，督促有关部门完善制度机制，推动养老服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明确政绩观引领监督执纪实践，紧盯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坚持实事求是，明确政绩观引领监督执纪实践，紧盯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用精准监督严格执纪，守护好老年群体的幸福晚年。
1: 南桥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深耕基层治理创新，依托冯四说事议事平台，让群众诉求有回应，急难筹判有着落，持续书写基层善治、民生暖心的生动答卷。在同乐街道万桥社区，又一场说事日活动有序开展。区住建局、区城管局等职能部门联合街道，针对小区地下车库漏水、门面房消防无水、公共卫生间管理缺位等问题，集中会商研判，通过现场沟通、实地走访，共同制定解决方案，明确工作任务，推动问题尽快落地解决。每月4号、14号、24号的说事日已成为南桥区倾听民生的固定窗口。不少居民主动前来反映诉求，工作人员逐一登记，现场回应，坚持能当日办结的绝不拖延。无论是消防设施隐患、电梯维保、楼道清理，还是垃圾清运等细微琐事，社区均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切实把基层治理的触角延伸至千家万户。滁州市南桥区委组织部裴宏伟：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南桥区累计组织冯四说事活动200余场次，构建起集中日期说、多元力量办、市区联动解、群众参与评的闭环机制，推动议事协商与吹哨报道有机衔接，形成了上下联动、多元参与、共建共治的基层治理格局，有效解决了一批群众急难筹办问题。与此同时，依托冯四说事平台，同步开展爱心义诊、公益义检、政策宣讲等便民服务活动，做到居民说事有渠道、问题解决有机制、服务供给有温度，真正让群众在学习教育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与成效。
1: 南桥台毛婷婷报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以来，浦口南桥省际毗邻区立足研发在浦口、生产在南桥协同定位，深耕半导体设备、高端新

材料两大赛道，集聚一批链上优质企业，区域产业融合发展成效凸显。日前，记者走进安徽粤好电子装备有限公司，干净整洁的车间内，精密检测仪器不间断运行，工人们正在有序组装设备，一批定制化半导体装备即将发往外地集成电路企业。自2021年落地南桥以来，企业深度对接南京集成电路产业集群，依托P0区科创资源联动机制持续攻关，累计拿下44项核心专利，自研设备打破国外产品垄断，获评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十四五期间，企业营收年均增长超30%，是宁厨半导体产业链不可或缺的配套企业。同样，在安徽重铂新材料生产厂区，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环保环氧树脂原料经过混合成型检测，全流程加工，成品打包后直发长三角新能源汽车电子工厂。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企业借助跨区域产学研合作渠道，与高校共建专属材料实验室，研发产品取得多项国际安全认证，年产20万吨新材料生产线稳定投产，带动本地数百名居民就近就业。据悉，十四五期间，南桥区搭建跨区域招商、科创共享、要素互通平台，出台数字化改造、企业创新等奖补政策。南桥经开区获评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示范园区。接下来，南桥区将持续深化浦口南桥P0区协同共建，健全跨区域产业合作长效机制，完善科创平台、标准化厂房等硬件配套，精准研练补练，持续优先特新中小企业，奋力打造长三角省际P0产业协同发展示范标杆。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锚定三市五城战略目标，全市生态环境系统正以引江入厨工程为标杆，坚持治污、惠企、利民三位一体推进，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守护群众水缸子、改善环境质量的具体行动中。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江海说，引江入厨供水保障工程不仅解决了我们靠天吃水的历史难题，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它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实事求是的为民情怀，是全市上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标志性成果，也锤炼出敢啃硬骨头的担当精神、系统破题的科学方法和久久为功的实干品格。治污上，我们推动从单点控向系统治转变，提前介入调水工程，做好水源地风险防范，开展调水沿线排污口排查、监测、溯源整治，确保水源地水质稳定，达到三类标准。利民上，我们推动从生态好向百姓赞提升，继明湖建成全国首个幸福河湖、女山湖创成省级美丽河湖后，我们正接续打造更多清水空间，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惠企上，我们推动从严监管向优服务延伸，建立重点涉水企业体检加帮扶机制，针对引江配套项目开辟环评审批绿色通道，专人专班靠前服务，压缩办理时限，以高效服务助力绿色高质量发展。我们将持续弘扬引江入厨实干攻坚精神，以过硬作风抓实生态环境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做强生态优势，做好生态兴势大文章，为加快打造五个支城、建设现代化新滁州、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和生态保障。本台记者徐基山报道。北沿江高铁滁州站站成一体融合发展项目南桥路设铁段箱梁架设近日收官。作为滁州市今年民生实事项目，施工采用架桥机配智能监控，实现毫米级管控，利用四个夜间天窗点完成8品40米箱梁架设。此举打通上跨滁宁城际铁路关键通道，为全

0: 线通车奠定基础，实现了安全质量双零目标。本台记者杨思慧、天长台陈明报道。盛夏时节，荷塘飘香，正值莲蓬头茶采收好时节，在天长市石梁镇18级社区，莲片荷塘粉花硬币叶勾勒出秀美的水乡田园画卷，种植户们抢抓农时采摘莲蓬，迎来丰收好光景。天长市石梁镇18级社区水土条件优越，当地依托天然水域打造百亩太空莲种植基地，放眼望去，粉艳荷花亭亭绽放，层层荷叶铺展如盖，饱满莲蓬错落其间，秀美荷塘风光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大家漫步荷塘，赏荷拍照，品尝头茶莲子，清甜满口，沉浸式感受水乡田园乐趣。天长市民罗丽萍：
1: 最近莲花全开了，景色特别漂亮，赏花拍照还能品尝新鲜的莲子，特别惬意，我们真切感受到乡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0: 眼下当地迎来头茶莲蓬采收高峰，工人们穿梭荷塘，手脚麻利地采摘成熟莲蓬，在红绿相映的水田间采收图景生机盎然。基地主栽品种为太空莲36号，该品种种植覆盖面广，全国种植占比超80%，具备生长期长、莲蓬树多、结实率高的优势，出籽率可达80%。天长市石梁镇18级社区莲蓬种植户胡先兵：
2: 我们种的是太空莲36号，也叫水果莲，一共能采3到4茬。我们这里的水质比较好，我们的莲蓬品质也非常好，每亩的产量达到了300斤左右。
0: 小小莲蓬蕴藏着增收大产业，近年来天长立足水乡资源禀赋，优化农业产业布局，大力发展荷塘观光加莲蓬采摘相融合业态，深挖水田经济价值，既打造乡村旅游打卡点，又稳定带动农户就近务工种植增收。天长市石梁镇18级社区莲蓬种植户胡先兵：
2: 从现在一直到9月底都是莲蓬的收获期，也是销售旺季，今年嫩莲蓬的市场价格和去年差不多，每斤在10到15元，我们预计全年采收莲蓬7万斤左右。
0: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小雨转中雨，西南风4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预计明天大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让我们共同关注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直播热线321-6177321-6188，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由滁州市委督查考核办公室主办，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各位好，这里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我是程磊。在每周一周二早晨的7:20到8:00直播时，您收听的频率是调频95综合广播。两部热线此刻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本节目的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也在直播以外的时间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今天呢是7月6号，我们邀请到的是滁州市人社局做客。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滁州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曹坤斌。曹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滁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主任张宇雷。张主任你好。
2: 啊，主持人好。
0: 欢迎您。滁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档案管理科科长曹亮。曹科长你好。
3: 主持人好。
0: 欢迎三位，感谢曹局长今天的带队。那么今天呢，我们会从两个大块和我们广大市民一起交流，就是咱们居民服务一卡通啊这一块的业务，以及大家最为关注的养老保险这么一块，如何保障我们的退休生活，让大家心无旁骛的更好的工作。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请今天的带队领导曹局长和我们介绍一下居民服务这个一卡通总体推进的情况。
1: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今天呢也是非常荣幸啊，再次进入呢政风行风热线这个专栏，然后通过电波呢与大家进行沟通交流。那么刚才主持人也给大家介绍了，今天我们主要呢围绕两个话题，一个是居民服务一卡通和这个养老保险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两个话题来进行这个交流。下面呢我首先介绍一下呢这个居民服务一卡通总体推进情况。在2020年8月呢，习近平总书记呢在合肥召开了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这个座谈会。在这会上呢，总书记强调了要探索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建立居民服务卡通，在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等方面呢率先实现了同城待遇。到2022年9月呢，就是省政府出台了安徽省推进长三角区域发展这个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卡通的规定，成为了这个全国社会民生领域首部跨区域协同的这个立法。2024年1月呢，这个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了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了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从而呢将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这个一件事呢纳入了全国重点的事项清单。那么应该说呢，这个一卡通这项工程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生工程啊，是党中央呢有号召，总书记呢有指示，所以我们呢这个作为人社部门啊必须有行动。所以我们紧扣了群众的需求，坚持呢聚焦关键小事，办好了民生大事，全力推进了居民服务卡通在人社及其他呢民生领域的深度应用，逐步构建起了以这个社保卡为载体的一卡通的服务模式。到目前为止呢，全市社保卡发行总量达到436万张，其中呢三代卡是349.2万张，常住人口覆盖率呢达到86.1%。另一方面呢，电子社保卡累计签发了400万张，覆盖率高达了98.6%，基本上实现了居民人手一卡、人人持卡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在这个服务拓展方面呢，我是全面开通了全省 DIP 207项一卡通的应用服务目录，应用深度呢目前达到100%，其中在人社、医疗保障、这个待遇发放等等了这个重点领域的这个应用呢，这个形成了这个初步应用的生态。目前呢，这个社保卡已经融入了群众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覆盖了医疗保险、这个异地就业结算、公交刷卡、惠民惠农补贴，这个还有呢养老金以及城乡居保待遇的领取、社会保险的补贴、农民工工资的发放、就业招聘、人社业务办理、文化场馆、旅游观光，还有呢这个校园一卡通等多领域多场景的应用。目前全市国有 A 级景点、文化场馆、公共交通、智能书店、酒店住宿、养老助餐以及部分待遇发放呢，还有我们政务服务领域的应用，均已经实现了这个社保卡、二级以上的应用。
0: 嗯，感谢曹局长，稍作打断一下，来接近一路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请说。
2: 哎，请问一下，对，今天是人事局上线，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家小孩在
3: 社保卡待遇进社保卡的一个问题。
0: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展望未来的话，几乎各行各业都是靠社保卡来发工资了。
3: 对，
0: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呢？
3: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努力的一个目标。
0: 这个还要好。那关于社保卡，大家还有哪些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我们一起相互交流，包括我们的网络留言。我们想请哪位给我们介绍一下，一卡通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方面有哪些具体的举措？这个问题，曹局长，我们请。
1: 好，我来说一下的。
0: 好，曹局长来。
1: 这个一卡通呢，作为这个我们这个民生保障的一个服务卡，它关键呢就是在于应用，而且应用方面呢，可能还重要的是跨区域的应用。所以讲近年来呢，从人社部到省人社厅，对一卡通的跨区域的应用呢，这项工作呢也是非常重视的。那么我们出租社呢，也是紧扣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部署，立足了这个社保卡民生服务的这样一个载体的优势，严格落实了这个省推进长三角区域这个社会保障居民服务一卡通的规定，持续呢深化了跨区域政务服务协同，推动实现了这个在交通路、文旅等113项社卡服务的跨省通办，从而主动呢融入了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以及长三角的城市圈。同时呢，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的惠民活动，主要是面向了长三角的这个持卡居民呢，推出了一分钟乘公交、这个汽车加油、这个餐饮美食等普惠举措，从而以实实在在的优势呢优惠呢来激发群众呢用卡热情，持续擦亮了滁州的一卡通的品牌。那么今年呢，我们是按照这个人社部的部署啊，持续呢开展这样一个完美约会呢长三角的活动，啊，应该讲也是连续四年开展这项活动的。那么这项活动主要是坚持了这个政府倡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聚焦呢拓展。

0: 逆卡通的应用场景，提振消费活力，释放了内需的潜力，从而全面落实了长三角民生服务同等待遇。那么相较往年，相比较而言呢，今年的活动呢主要呈现出三个方面的显著特点。一个呢是活动的周期更长，活动呢覆盖这个二季度到四季度，贯穿全年呢主要的消费时段，从而为广大呢这个持卡人员呢提供充足的持续的优惠参与这个窗口期。二是呢这个参与的范围呢更广，那么活动期间呢主要是面向了这个长三角全域的社保卡持卡人开放，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13家呢合作银行发行的社保卡呢均可参与，受众的这个覆盖面呢大幅提升。三是呢这个优惠场景呢更加丰富，我们优惠范围呢这个全面覆盖了交通出行、城市充电、汽车加油、这个酒店住宿、旅游联卡、美食餐饮等民生领域，精准匹配了群众的多元化常态化的消费需求。那么持卡人呢可以通过了永产服务 APP 这个首页的安徽社保卡专区呢这个查询活动的详情，也可以通过了锄头社保卡微信小程序呢来查看呢本地合作商的清单啊，从而就近呢参加相关的惠民活动。
1: 感谢曹局长。那么有网友说了，咱们这个一卡通在外省或者说外地能不能够正常使用了？这块张主任。
0: 张主任
2: 好。社保卡它这个发行，社保卡的发行它是全国统一标准，所以它这个天生就支持全国的这个使用，通行通用，
1: 全国
2: 卡通用。对，
1: 就是在大陆境内，甚至北京啊、北上广，都是可以的，
2: 都是可以的。
1: 哦，太好了。那么这个是咱们要带这个实体卡呢，还是用 APP 都可以呢？
2: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
1: 两种方式，
2: 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
1: 嗯，
2: 都是可以的。
1: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件事，是国务院2024年高效办成一件事13个重点民生事项之一。那么这个目前推进的如何？做的怎么样？从这个角度呢，我们想请哪位嘉宾和我们来做一个介绍。
0: 张主任，你这样。
1: 好，张主任。
2: 目前呢，就是居民服务一件事，社保卡居民服务一件事是全国2024年高效办成一件事首批的13个重点民生事项之一。该事项呢，并非呢是新生的独立业务，而是全新的集成化的服务模式。主要呢是以实体社保卡、电子社保卡为核心载体。依托卡片的身份凭证、支付结算、待遇发放、信息查询这个多元功能，整合呢人社、医保、交通、文旅、政务等多部门分散民生服务事项，实现一卡通用、一网通办、一室集成。那么具体包含的内容呢，是包含人社领域，就是集成了就业、创业、社会保险、社保卡申办及管理等服务事项；就医购药领域呢，是提供了定点医疗机构的医药机构的查询、医保余额查询、消费记录查询、异地就医备案等便民服务；交通出行领域呢，支持公交线路查询、充值网点、出行线路等信息查询；文化旅游领域是提供文化场馆、景区基础信息及状态查询服务；政务服务领域呢，是社保卡可作为法定身份凭证，用于政务大厅自助取号、终端业务办理，同时支持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皖师通 APP 以电子社保卡方式登录办理各类政务服务事项。在线上专区使用，群众可以下载并注册登录皖师通 APP， 在首页搜索高效办成一件事，进入专区后选择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件事，切换属地为滁州市，即可按需选择人社业务、交通出行、文化旅游、就医购药等专题，办理各类集成便民的服务事项。主持人，
1: 感谢张主任。好，那么包括刚才的热线网友的问题啊，我们关于这个居民社保卡一卡通和大家做了详细的推荐和介绍，希望大家更好的能够用好啊、用玩转咱们这个一卡通。我们再关注到今天话题第二方面，就是关于养老保险。第一个热线进来就说，哎，关于这个保险大家非常关注。 那么养老保险是筑牢退休生活的保障网，从这个角度啊，

0: 啊，我们请哪位嘉宾从养老保险这一块和我们来说一说，曹局长。
1: 啊，首先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国家的这个养老保险的体系。
0: 嗯，这样曹局长，我们稍作打断一下，我们来接近一路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请说。
2: 今天是人事局的。
0: 对。
2: 啊，我也想问一下，我那个关于我搞好几次打电话过来了。
0: 嗯。
2: 就是那个下放公民问题，一直到今天没解决。
0: 嗯，您说一下，这个好像有我隐约记得有好多年，我也记得好像有回复过吧。
2: 对对对，你
0: 应该有回复过，但是具体回复的内容我也不清楚了。您简单再说一下，看来您对这个问题还是有自己的一些这个想法。哎，
2: 对对对，我这个下放我是1968年12月份，是除夕。那时候出现第二批下放的，下放到农村里，是1970年12月份上来的，招工上来的，哎，始终这两年工龄始终没有过，算上，哎。
0: 那您今年大概是在50年左右的人吧？
2: 我是49年。
0: 哦，49的，这个共和国同龄人。啊，首先这个祝您生活健康。好，这个问题，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2: 嗯，没有什么补充的，就这个工龄，我始终找了将近20多年了。
0: 有没有到曾经的人事局啊，或者说劳动局去找过呢？
2: 以前找过的，那是2007年时候。
0: 嗯。
2: 哎，找了以后那时候那个，南溪人事局嘛，那时候在我们的小德国那个小楼高头，哎，那还找了。
0: 嗯。
2: 20多年前了。那是局长，是个姓什么我都记不得了。
0: 嗯，
2: 任局的女局长，女的局长。
0: 嗯，
2: 找过了以后呢，而且你这个属于什么？不属于学生下放的。哎，我的妈！那时候最后讲到我们了，就是那时候讲了，我们南亚区穷，就给我回一句话。
0: 哦，
2: 实在我就找到今天。
0: 嗯，这个也是当时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政策啊，或者说怎么样。好，那么这个问题，
2: 具体呢，我是你知道的，哎，从那个不论是从大市里头那时候退休的，还是从南郊区退休的，都算的。
0: 嗯，
2: 就是到南郊区不算。
0: 嗯，这个好，那么这个问题。
1: 啊，对这个
0: 好，曹科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3: 好，主持人，哎，老师傅啊，你好。是这样的，你反映的是下放工龄没有任何问题。
2: 曹科长，你听我讲，
3: 嗯，
2: 我上次不是讲过你是也是你上线那个的，上线以后你打电话到南阳区那个人事局，他会给我回个电话，就是不了了之了。
0: 嗯哦，南阳区人事局回个电话。
2: 那个记得了，那个你当天你就，找到那个南阳区那个人事局了。
0: 首先，我们感谢曹亮科长。那么可能是一个电话，这位老先生还是没能够解答心里面这个疙瘩。
2: 对。
0: 哎，这个能不能够寻找到？曹科长。
3: 主任是这样的，老师傅，我跟你说一下，是这样的。工龄认定呢，要结合的个人档案看，因为你的退休呢是在琅琊区，我们目前没有办法来结合你的档案来说你工龄的事情，因为这工龄的认定啊很复杂，历史上下放的各种下放也比较多，下放能不能认工龄呢，也要结合具体的事情、具体的档案来认定。因为我现在没有接触过你这块业务，你的业务不是你这块业务，是你的业务我没接触到，因为你的退休也不在我们市直办理。
2: 哎，对，要在市直就好办了。
3: 不是，是这样，不是市直好办了，是这样。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工龄认定啊，是很复杂，它要结合的人事档案来，才能认定。因为你的人事档案我们都没有观察到，也不知道具体问题出现在哪里，所以没法来回答这个问题。只有结合你的档案看过以后，审核过以后。如果是可以认定的话，南亚区应该会办更改的事情。但是如果确实政策原因就是认定不了的，这个也要结合你的档案来给你到时候再解释一下政策。但是呢，你今天打电话进来了，我们也感到就是我知道，我们也理解你的心情，也理解你的诉求。我们呢在线上是没法来立刻来说你这个工龄能认啊或者不能认，因为我什么都看不见，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没法的武断的说哦你这能认或者你这不能认。 只有结合您档案看。

0: 样的，南辖区把你的档案，比如说他们再审核一遍，我们发下去，再转办给南辖区社保人社局，因为你的退休啊是在南辖区办处理，更改也必须要南辖区来做出，所以他这你这个事情肯定最终的症结点还是在南辖区人社局，我们会把你的问题带到南辖区带回去，然后转办给南辖区人社局，让他们再核实一下你的档案，再了解一下你当时的情况，因为供龄认定不是简单的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肯定是要结合你的人事档案来结合来认定，好吧，老师傅。
1: 好，其实我可以讲，我那时候我是当时在南辖区的时候，是2009年的吧？我去找的以后，我就直接到那个档案局，那时候首先档案局那时候还在那个老县委，那个地方就是东大站的话了。我自己到那个档案室查的，我那个档案也查出来了，我就问，就是我是学生想帮你，跟人算工龄。
2: 那么看来还是得带一些手续，带一些你基本的这个东西啊，到狼牙区人社局。像这种情况，到人社局，能不能够给他详细的去查一下呢？
0: 我们这次也会把这个问题带回去，让狼牙区再复核一下。
2: 好，
0: 因为。现在我们都是以档案来说话，以档案记载来说话，以历史的东西来说话。现在必须是拿去档案，拿去人社局结合他人事档案，再重新发起一次审核。如果这次审核像老师傅说的，这两年工龄能认，他们会自动会更改；如果不能认，也就政策依据
2: 说出了一个理由。
0: 对，比如说根据什么政策啊，你确实认不了，这种情况，一个老师傅都会做这个正式宣传、政策解答。
2: 他这个，比如说他们狼牙区人社局在查询的时候，需不需要这位老同志到现场去呢？
0: 老师傅如果能去的话也比较好，因为他的当时的情况比较了解。他去不了的话，今天我们带回去，也让人狼牙区人社局主动再查一遍。如果
1: 还有个事情，您听我讲啊，就是这个2008年时候呢，我找了以后呢，到了档案室，我把档案我的档案。相关的档案都分回来了。
0: 老师傅你说。
1: 这分回来了。
2: 你看
1: 这个呢，不是学生想法呢。
2: 这样哈，这位老同志啊，刚才曹亮科长也说了，会让狼牙区人社局再详细的去查一下相关的资料，同时呢，您也带上您自己的东西，约好一个时间，您可以上门，这样对一些现场的情况您可能够更好的来述说，好不好？约好时间，曹科长，您看这样行不行？
0: 好，
2: 之后曹科长这边会跟您电话联系，也希望您能够最后非常满意啊这个处理的结果，好不好？
1: 好，谢谢，
2: 感谢您的参与，我们祝您生活健康，快乐。
1: 谢谢，
2: 再见啊！感谢曹科长。好，我们来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您啊和我们说一说关于养老保险这一块的相关情况。
0: 好的，主持人。养老保险主要是现在就是刚接着曹局长刚才的解说。养老保险现在全国主要三个支柱，第一支柱呢就是基本养老保险，其中包括了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它主要是立足于保基本，采取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体现了社会共济，就是已经具备了完善的体系制度，覆盖面也比较扩大。第二支柱呢，就是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啊，是用人单位和职工的一起建立的，主要发挥的补充作用，也有良好的发展基础。第三支柱呢，就是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是指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由个人自愿参加。现在这主要是我们养老保险的三大支柱体系。
2: 这个特别是这个退休一件事。这一块我们是落实的如何了？
0: 对，为了贯彻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改革要求啊，我们滁州市人社局聚焦群众急难筹办，从流程再造、数据赋能、精准宣传三个维度，全面推进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的集成办理。我们在打造退休一件事的集成办理的模式，就打破了部门的数据壁垒，整合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关联业务，设立了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综合服务专窗。推行了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次提交、并联办理的模式，然后依托人社综合服务平台、晚视通 APP 线上渠道，搭建了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线上服务专区，提供了网上申报、在线核验的各种功能。

0: 好，感谢曹亮科长。那关于这个养老保险，大家是特别关注的。那么在关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大家更好的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政策，也可以到咱们行政服务大厅的人社窗口去了解。把政策了解好了，对大家退休啊，如何计算啊，属于我们自己的工资，真的是非常的方便。那么节目的尾声，我们请今天的带队领导，咱们滁州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曹公斌曹局长，有没有什么话和我们广大市民再说两句？
1: 啊，这个首先也是非常感谢正丰航空热线这个平台呢，这个